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儿子，大学毕业了，你爸的企业这回有帮手了。
2: 妈，我不回去了，我报名当兵了。
1: 当兵？你爸还等着你接班呢。
2: 您和爸从小就教育我要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当兵就是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将风华正茂的青春献给祖国。
1: 好啊，儿子有志气，妈支持你，你爸肯定也会支持你的。
3: 热血报国当少年，岁月无悔正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什么是上古？他以柔克刚，在广袤之中搏击长空，以一时激起千层浪。他枪出如龙，在天地之间气吞山河，斗破苍穹。他气势四方，以刚劲的姿态尽显无畏担当，是汉蜀中保家卫国的信仰，是攻守间旌旗猎猎的气场。
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卓荣壮为江河，参军报国，守望荣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和共产党员陈铁军在广州黄花岗被国民党反动派枪决。临行前，他们提出要照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体现出了广州起义的烈士们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大无畏。

0: 革命精神。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命令广东省委在广州发动的武装暴动。这是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也是在城市建立红色政权的一个大胆尝试。那么，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共产党是如何秘密地组建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广州起义军又是如何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占领了大半个广州城？建军大业第三集，广州起义。
1: 广州起义爆发的时间是1927年的12月11号凌晨。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广州的大部分市区，随即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当时起义部队的番号是工农红军，叶挺是广州起义总指挥，这是第一次在历史上打出工农红军的这个旗帜。大家知道南昌起义打的国民党左派的旗号，那就是国民革命军了，秋收起义是打的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这一次第一次是工农红军的旗号打出来了。所以毛泽东后来对叶挺说呀，他说你是共产党领导军队的第一个总司令，以后人民军队的历史啊要从你写起。南昌起义的时候他是作为共产党员是前敌总指挥，而广州起义的时候他是起义总指挥，所以呢毛主席就讲了这个话。那么广州起义的领导机关发布了一个文件叫红旗号外，红旗号外就宣布建立工农红军。从此以后这个工农红军这个番号就不胫而走啊，各地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后来就采用这个名称。特别是在1928年的5月25号，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叫中央通告第51号军事工作大纲，这么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原文是这样的，说建立红军已成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红军可正式定名为红军。文件说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中央发出这个通告，而且里面讲了政治委员就是党代表。这样呢在全国各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以后都叫工农红军。你像井冈山中毛部队原来叫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从此以后呢就改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0: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国民党军阀也发动了415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在发动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同时，也积极准备组织广州起义。那么，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究竟从何而来？
1: 既然要举行起义，就得有武装力量啊。这武装力量从哪儿来呢？要说到这一点就要讲到第四军教导团。这个教导团它是原来的武汉中央军校，后来呢是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的编程里边，从九江那边来到广东的。所以这个教导团呢是跟着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进了广州。要说这支部队啊就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是恽代英，那是著名的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里有很多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组织体系那是很严密的。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特别是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前后，那个时候啊，形势

逆转，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大逮捕、大屠杀，所以党的组织就转入了地下，恽代英就离开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陈毅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党委书记。那个时候形势逆转了，所以党转入到地下，但是呢中共党的组织系统仍然存在，有党支部，有党小组。但是呢汪精卫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就想把这个军校给瓦解了，甚至呢派部队包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所以呢这个学校是岌岌可危呀。在这个时候叶剑英出面了。叶剑英呢当时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他是在张发奎那个部队里担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的参谋长。他就像张发奎这人啊，他想扩大势力啊，他想跟别人争地盘啊，所以的话呢叶剑英就跟他讲要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给收编过来，收编过来不是变成我们的力量了吗？所以张发奎他有想法了，就想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给收编了，这样呢就变成了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后来呢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编进来以后张发奎就确定他的一个亲信来当团长来控制这个团，结果这个亲信呢他不愿意干，原因是这个部队他是太难带了，他不好带，所以叶剑英就自告奋勇，他不干我来干。叶剑英那个时候是有名的儒将，所以呢张发奎就很高兴，行，所以这个部队就由叶剑英当了团长，就掌握到我们党手里来了。更何况这个部队原来本身就是我们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但是张发奎是怎么看这个教导团的？他有个形容，他说这个教导团呢实际上是拉了弦的手榴弹，这个手榴弹可能扔过去炸别人扩大势力，对吧，对抗政敌吗？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炸了自己，在手里炸了，所以的话呢他有机会怎么办，他就要加强控制。这个教导团呢从武汉到九江到广州这个路上两次被全部缴械，张发奎他疑神疑鬼呀，他不放心呢，一有风吹草动就缴械。你就想这个部队啊原来是在武汉的，对不对，后来到了九江，这个教导团呢是坐船过去的，2000人呢几十条船到九江，张发奎那时候就发一个命令，把武器都放在船上上岸集合。哎，武器放在船上上岸集合什么意思，不就缴械吗？为什么发生事儿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话南昌起义爆发，那张发奎他是气急败坏呀，把他队伍给他拉走了，现在这个队伍他不放心啊，所以集合，上岸集合，集合以后他来训话，他说今天呢我呀把大家枪收了那是迫不得已，为什么？张发奎讲了，因为叶挺贺龙不够朋友啊，把我的队伍都拉走了，把我这二方面军差点给我搞垮，所以今天咱话说清楚，你们中间有愿意跟叶赫走的行了你们走，我现在礼送啊，如果说你们要跟我走的跟回广东去，我还坚持革命，现在站队在这下命令，共产党员站这边，国民党的要跟我走的站那边，下命令。当时那个共产党员啊都得到了党组织的通知啊要隐蔽待机，所以都跟着张发奎所率领的部队一起行动。当时这个团里边秘密党员还有多少人呢？

0: 200多人，而且建立了党支部。这个队伍呢就保存下来了，就跟着张发奎进了广州城。张发奎进了广州以后呢，伪装革命，支持工农运动。那个时候啊，桂系军阀不是搞一个415反革命政变吗？是镇压工农。他一出来就说我要护党，要驱逐桂系军阀，动武把他们给赶走。张发奎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军阀，军阀之间他是有矛盾的，他要清除桂系军阀，靠的是武装力量。张发奎说要护党，要清理桂系军阀，好，教导团就冲在最前面，一下就把那个桂系军阀在广州那个总指挥部攻克了，然后呢还占领了许多军事要点，特别是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因为张发奎啊，他是疑神疑鬼，所以呢叶剑英主动提出要辞职，这个团长呢他就不干了。不干是不干，叶剑英就推荐了许多共产党员来担任各级军官，这个团呢仍然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但是张发奎有他的想法，就把他的表弟呀、朱冕芳派去当教导团的参谋长。朱冕芳呢又带了一批亲信到教导团去控制局面。教导团里共产党的基础那也不是一天两天积累起来的，所以共产党的基础是很牢固的，他动不了。这就成为我们党发动广州武装起义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广州起义发动这个正规的武装力量，除了这个教导团以外，还有一支部队，就是第二方面军的第四军警卫团。第四军的警卫团又是什么部队呢？它是新编起来的，刚刚编的。这个警卫团建起来的时候，又是叶剑英推荐了共产党员担任团长，而且的话呢，把一些参加过沈岗大罢工的一些工人，有300多人，就编到了这个警卫团里边。而且呢，有许多的干部啊，都是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从教导团里呀、就调去了一些连长、排长、班长，调过去担任警卫团的军官。这一批共产党员里边有一个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又是什么呢？又是黄埔军校的。这个人呢叫做陶建寒。陶建寒是谁呢？就是后来大家所知道的陶铸。陶铸就在那个警卫团里头，共产党的骨干分子，所以这个队伍也掌握住了。还有什么呢？就是黄埔军校啊，一个特务营，也就是我们党掌握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所以广州起义的基本骨干、基本的武装力量就有了。我们党的传统啊是要发动群众，所以广州起义非常重要的是发动广州的群众的武装力量。当时因为广州群众啊基础很好，虽然遭到了镇压，但是工人组织还在呀。当时呢广州有工人赤卫队，这个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就是周文雍。周文雍是共产党员啊，他也是中共广州市委的、中共广东省委重要的人物。这个工人赤卫队有3000兵力，又分成了7个连队。这个连队呢下面有大队、有中队、有小队，一个小队大概在10个人左右，加在一起呢一共是3000人。这个呢也是我们党发动 广州起义的重要的武装力量，群众的力量。但是呢，像这样的队伍它需要进行军事训练，怎么办？所以我们党就调动了许多的军事骨干力量，特别是黄埔军校到这些连队去担任呢连队长和参谋长。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工人赤卫队那个第六连队的连队长徐向前。徐向前元帅啊，大家知道徐向前呢，他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北伐战争打到武汉，他就在黄埔军校分校里边。徐向前训练的第六连队500人，训练呢当然是得心应手了，但是这些赤卫队员一没有枪，二没有手榴弹，更没有训练场，什么都没有啊。怎么个训练方法呢？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边啊，有一张破桌子，到晚上的时候受训练的人就三三两两的来了，加在一起也就是20-20个人围着这张破桌子。徐向前就拿着纸和笔给这些中队长以上的骨干来讲解枪的构造、投弹的要领、怎么组织冲锋、战斗队形等等。所以徐向前元帅后来讲啊，这真是纸上谈兵啊。至于说这500人的赤卫队，徐向前从来没见过，为什么呢？这个赤卫队员呢，他都是分散的。这些赤卫队员呢，说起来啊，是一个连队，实际上干什么他都有啊，拉洋车的，他修理工、制蒲团的、做秤砣的、卖货的，分散在各个行业里边。当然，既然做一个武装组织，那也得武器呀。广州工人赤卫队在广州的市郊里边就有那么一个茅草棚子，组织了那么5-6个人，1-2台破车床，在那儿生产武器。什么武器呢？手榴弹。手榴弹生产出来以后，就将手榴弹装在米袋里边，秘密的运进城，秘密将武器运入广州城的一个转运站，叫大安9米店。然后呢，有些人就把这些手榴弹、枪械、梭镖这些武器装备呢，哎，就要发到工人赤卫队员手里。
1: 在中共秘密组织广州起义的同时，张发奎驱逐桂系军阀，趁机占领广州，一时之间占了上风。但是令张发奎万万想不到的是，遭到了重创的桂系军阀集结力量后卷土重来，奉蒋介石之命的新军阀也来到广州试图争夺地盘。此时的张发奎腹背受敌，正是举行广州起义的最佳时机。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刻不容缓。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让中共广东省委不得不临时改变广州起义的时间。
0: 进行武装暴动策划是在香港，那个时候张太雷呢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他是策划广州起义的。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太雷是委员长，黄平和周文雍是委员，起义总指挥就叶挺做了决定。广州起义的时间12月11号，广州起义的方案确定以后呢，各项起义的准备工作积极的开展。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啊？大安九米店啊被破获了，因为呢是用米袋装运手榴弹的，在运进城里的时候被敌人的岗哨 发现

然后敌人就顺藤摸瓜找到了大安九米店。那么武器装备的转运站这个地方被发现了，那么就暴露了，情况是瞬息万变，军情非常严峻。在这种时候，广州起义领导机关就下定决心提前举行起义。1927年12月10号这一天，广州起义总指挥叶挺从香港赶到了广州。一到广州呢，叶挺就召开了广州起义临战准备会议。这个会议呢，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有哪些决定？一个，起义发动的时间是定在11号凌晨3:30，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夜间行动这个普通口令是什么？暴动。特殊口令是什么？夺取政权。第三，参加起义军人、工人赤卫队的队员一律在脖子上系一个红领带。第四，起义发动之前，首先清除部队里的反动军官，夺取武器，武装工人赤卫队。就这么几个决定，马上就要行动了。广州起义指挥部已经下达了，部署了集结，所以各个工人赤卫队的那些集合点儿，就很多工人都来了。就徐向前那个第六连队啊，集中了300多人，暴动的武器啊，对吧，发武器啊，就在那等啊，终于盼来了，盼来发武器的人了。什么样的人？有一个青年妇女，你知道吗？她呢挎着一个买菜的篮子，那个门帘一撩，她进来了，发武器了。她呀就把那些菜、那些瓜果啊往旁边一扒拉，武器在里头呢。什么武器啊？2支手枪、6-7个手榴弹。300人的队伍啊，就这个武器啊。哎，这件事情啊，我跟你讲，徐向前一生身经百战这么一元帅，这个事情对他印象太深了。他后来那个回忆录上还讲了，他说我们就这点东西啊，我们暴动的时候是吧，就是2支手枪、6-7个手榴弹。说大家的话都目瞪口呆。这个时候呢，还是那个女交通说了，说上面布置了，现在就这点东西，大家一行动起来，那仓库里有的是，军械库里有的是，你们就去拿吧，缴获了就是你们的。哎，大家还受到鼓舞。在1927年12月11号凌晨3:30，一声枪响，震惊世界的广州起义爆发了。这个时候，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还有黄埔军校特务营，还有工人赤卫队，各种武装力量，包括了还动员一些郊区的农民呢，同时行动。一听这个号角以后，马上的话万箭齐发，向预定的敌各军事要点展开攻击。主要有这么几路，一路呢是东路，东路呢是教导团的主力，是叶挺率领的，主要是攻打沙河这个地方。因为沙河住的是张发奎的那个步兵团，沙河攻克了以后呢，教导团俘虏了600多人，随后再去攻打雁塘。雁塘呢是张发奎的炮兵部队，然后再回师到广州城里来，跟工人赤卫队一起去进攻反动派的堡垒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公安局攻打下来以后，就高高的挂起了胜利的旗帜，那是镰刀斧头红旗。中路就是教导团的一部分部队，加上工人赤卫队去攻打广东省政府，还有广东省政府背面的观音山，那是

0: 人的阵地。还有一路呢是南路，南路呢是我们讲警卫团的第三营，加上工人赤卫队去进攻张发奎呢他的第四军司令部，就这么几路。这个时候徐向前啊，他就带了他的第六联队了进攻，一下突破敌营。第一个营房里面有一个班，敌人还在那睡觉呢，一下打进去，结果怎么样？十几条枪到手了。然后就一边打一边缴获，一边打一边缴获。等到天亮的时候，确实跟那个女交通讲的一样，整个第六联队那都武装起来了，手里啊都有了武器了。就在那天上午，就是12月11号，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总指挥部成立了。按照原来的那个计划，政府主席呢是苏兆征，著名的共产党员，也是工人领袖，他是领导沈岗大罢工的这么一个工人领袖。因为苏兆征当时他生病，所以呢张太雷来代理。一夜之间呢，武阳城就变成了一个红色的世界呀！你看到处都飘扬着镰刀斧头的这种红旗，到处都张贴着苏维埃政府的布告，到处都有那个红带友。什么红带友呢？带了红领带的，哎，红带友。所以整个的情况，哎，那是一片欢腾啊。
1: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红色政权的大胆尝试。中国共产党面对着敌人的屠刀奋勇抵抗，最终将鲜红的镰刀斧头旗插在了广州城市的中心。起义军民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然而广州起义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凶猛反扑。
0: 那么在起义的当天，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开会的时候，叶挺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呢，我们现在一下子取得了胜利，在城内咱们是占了上风的，但是呢广州的外围那是形势非常严峻的。张发奎他发疯了，他迅速的把他那个主力部队往广州调啊，然后再加上帝国主义炮舰的支持啊，然后各种力量正在向广州合围，所以情况还是非常严峻的。当时叶挺呢就有一个建议，说咱呢不能在广州坚持，咱们呀趁粤军主力还没有回到广州之前，就赶紧要转移到海陆丰去，到海陆丰那个地方咱们就能站住脚。他这话一说呀，顿时有一个人就坚决反对，谁呢？国际代表，他是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呢，他是德国共产党员，他叫诺伊曼。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作为罗米纳兹的助手来到中国的，参与指导广州起义。他讲说啊，你想当土匪啊？这个撤退不就是当土匪吗？所以他坚决反对。他觉得这样了，讲列宁格勒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进攻进攻进攻，不进攻就是个末路。他这么想，他一下呢就把叶挺挡回去了。当时那个张太雷他不懂军事啊，他对军事他不是太懂的，所以他没有支持叶挺啊，叶挺就不说话了。1927年12月11号晚上，这个会议啊是非常关键的，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了，但是叶挺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国民党的部队从四面八方反扑，这个是从12月12号凌晨就开始了。特别是在珠江以南，国民党军的部队在帝国主义炮火的支持之下就往这边冲过来了。 在岸上登陆，然后分了好几路向市区合围，情况就非常严峻，枪声是越来越密集，而且在外围呢，张发奎他的部队是不断的前来增援。在这个危机的时候，12月12号中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就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来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张太雷发表讲话，他念名单，他讲政纲。那个时候四面八方都已经听到了密集的枪声，但是呢，在这个会场上面大家喊口号啊，表示拥护啊，非常热烈。可是一散会呢，严峻的情况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张太雷离开会场就赶紧赶回那指挥部，就在这个时候就遭到了袭击。张太雷身上挨了很多子弹，他的警卫员当场牺牲。当时有一个军事顾问就往车下一跳，幸免于难呢，但是张太雷牺牲了。张太雷是广州起义最高领导人，他的牺牲使这个起义啊就失掉了领导核心。
1: 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叶挺、聂荣臻决定起义部队马上撤退。撤退命令发布后，由于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是经过训练的正规部队，得到命令马上集合撤退，保持了完整的建制。而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分散作战，组织松散，有的没能接到通知，有的难以组织撤退，受到了严重损失。那么在广州起义军撤退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事件？
0: 部队啊从广州撤出，然后呢就前往花县转移。花县起义军部队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部队就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徐向前是第十团的团长，后来是当了师的参谋长。这个部队啊后来呢就开向了海陆丰，海陆丰那当然就是彭湃领导的根据地啊，那里边是红二师了，去跟农民大王彭湃去会合去了。到了广州起义的第三天，就是12月13号，敌人就进城了，控制了广州的整个城区，展开了大搜捕、大屠杀。5天之内啊，杀了5000多人呐、白色恐怖非常的严重。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像聂荣臻他们这些领导人有许多并没有离开广州啊，他们没有来得及撤退啊。聂荣臻他回忆啊说，当时呢到处都布满着岗哨，反正听的是外地的口音的，马上就抓起来，马上就枪毙。聂荣臻呢他是四川口音，而且很重，他就记得呢在撤退转移的时候他也被抓了，但是他就是不开口，你怎么搜身，你怎么问，他就是不开口，所以也就脱险了。后来呢就到了香港，后来这些部队一部分到了海陆丰，还有一部分就到了左右江，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还有一部分部队呢，他是在韶关那个方向追上了朱德、陈毅的部队，后来的话也是千里转战上了井冈山了。这革命火种啊，广州起义虽然是失败了，但是他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精神给全国人民巨大的鼓舞，而且起义军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和组成部分。所以董必武在广州起义30年纪念这首诗中写道，广州起义既难唱，旗帜鲜明见主张，只有人民救中国，更无道路是康庄，江城即毁原常事，虽败犹荣 应赞扬。岗上红花开满地，卅年前世永难忘。三大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失败了。毛泽东率领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重心是由城市转向了农村，一步一步形成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那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革命正像星星之火一样，但是星星之火必然造成燎原之势。下一讲呢，我就给大家讲第四讲，星火燎原。谢谢。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我们坐，他们站。
4: 开门，请当
5: 等一下，等一下，
4: 请走好。
6: 全体起立，让老百姓先坐。
4: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
3: 我们退，他们进。
6: 组织群众安全撤离，其他人继续搜救。
3: 我们热泪盈眶，他们目光坚毅。
7: 爱军拥军，爱我铮铮铁骨，拥我民族脊梁。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小时候，
3: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2: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什么是上午？他以柔克刚，在广袤之中搏击长空，以一时激起千层浪。他枪出如龙，在天地之间气吞山河，斗破苍穹。他剑指四方，以刚劲的姿态尽显无畏担当，是汉蜀中保家卫国的信仰，是攻守间旌旗猎猎的气场。
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茁壮壮为江河，参军报国，守皇荣光。

在某个城市的某一天，我遇到一位退伍兵，他说他曾经是个班长，他立过功，受过奖，一直很努力在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做过保安，做过小贩，做过白领，现在也是一位小老板。可他最喜欢一个人在 KTV 里唱部队的歌曲，他说他想念那段时光。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儿子，大学毕业了，你爸的企业这回有帮手了。
2: 妈，我不回去了，我报名当兵了。
1: 当兵？你爸还等着你接班呢。
2: 您和爸从小就教育我要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当兵就是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将风华正茂的青春献给祖国。
1: 好啊，儿子有志气，妈支持你，你爸肯定也会支持你的。
3: 热血报国当少年，岁月无悔。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锦衣卫的武士们一抖着锁链子，哗楞楞楞楞楞，就把海瑞啊押进了诏狱大牢。进了诏狱了，人们都知道啊，不死也得脱层皮呀。海瑞眼瞅着两旁边站着不少掌刑的，手里边却都拿着水火无情棍。那个提牢主事走过来：“海老爷，圣命难违啊，我们只好得罪了。”海瑞知道啊，往这儿这么一趴，武士们给他吞下了中音儿：“行行，廷杖六十啊。”这就打上了。打的什么棍呢？打的是开花棍。您看干哪行啊，哪行的讲究。什么叫做开花棍？让你看着挺邪乎的，几棍子下去以后，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可以说呀臀部这儿全都染红了。可是有一样不伤里边的筋骨。都知道海瑞是个忠臣呐，所以人家不忍心下狠手。如果真是要下狠手，甭说60棍呢，有30棍，海瑞这条命就交在那儿了。所以打的这是开花棍。打完60棍了，架着他往监狱里边送。来到牢房的门前，把门打开。海瑞抬头这么一看，牢房里边有一张小床，还不错，上边啊铺着个草帘子，还有点啊简单的被褥，有张桌子，有两个凳子，犄角那儿呢有个便桶。人家把海瑞架到小床这儿，往这儿这么一放，随着那个提牢主事进来：“您在这儿好好躺着吧。”一边说着话呀，一伸手就把一个小包就往海瑞身底下这么一塞，趴在海瑞耳朵旁边轻声细语地告诉他：“这是棒伤药，您自己服上吧啊。”然后退出去，咣当一声，牢门给锁上了。海瑞知道人家这是手下留情啊，留下了自己一条性命啊。海瑞嘴上不说，心里边想：“哎呀，你们把我打死多好啊，我就是为了求得一死啊，我这是冒死上书啊啊！你们何必手下留情呢？要送进来了， 过了没有几天以后啊，这个棒伤呢也就一点一点的痊愈了。这位提老主是时不时的还站在牢门外边看看海瑞。过了些日子了，这提老主是觉得奇怪，怎么别人关进这儿来眼瞅着一天呢比一天瘦，嘿嘿，这位海主事倒好啊，不单没瘦，怎么显着比刚进来的时候略微的胖了点，这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啊，海瑞原来脑子里边想的都是国家大事，百姓的死活，自己冒死上书，知道用不了多少日子自己就要死了，也不用操那份心了，就等着死啊。从精神上边已经把自己给解脱出来了。另外虽然说牢房里边的伙食饭菜不好，但是海瑞在家里边也吃不上什么好的，他吃这个饭呢，哎，跟家里那个饭呢也差不多，倒吃个松心饭。您想在这个小小牢房里待着也不运动，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像哎有点胖了吗？而且他们一想觉得这精神起来了。这天主事啊问他，哎呀海老爷，您不需要点什么吗？海瑞抬头看了看他，哎呀，那什么承蒙您关照，您看有没有论语您给我送进一本了呀。啊，这主事乐了，您意思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看论语呢？您看论语干什么？哎，有道是一日不死一日要读圣贤书啊，半部论语便可治天下呀。嘿，这位提老主事一听罢了，您呐不亏是海瑞海刚峰，行行行，我给您去。

去找去啊，到晚膜山了。这位主事啊，给他拿了一本《论语》，还给他送来啊这么一个灯碗儿。嘿嘿，海瑞在这儿倒好啊，有饭吃，有水喝，有书看，就是一样着急。怎么还不让我死啊？我这等着死呢。他认准了自己非死不可了。在监狱里边待多长时间呢？待了10个月了。这天，咣当，牢门开了，从外边进了两个狱卒子，手里边啊拿着碗，抱着坛子酒，那位呢还递了一食盒，在桌上把这食盒打开，喝，喷鼻香啊，又是鱼啊，又是肉啊，又是菜啊，而且呢把这酒坛子这么一打开，喝，这个酒这个香啊。两个狱卒子转身出去了，海瑞起身来到桌子这儿，往这儿这么一坐，看着菜，看着肉，看着酒，哈哈，他乐了。乐什么呀？心里话，早听人说过，在行刑之前呢，都给这么一顿好吃的，这叫做断头酒。来吧，我盼望的日子终于到了。咚咚咚咚，端起坛子来，往这碗里边这么一倒酒，拿起筷子来，咱们一煎菜，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喝，喝的也香啊，吃的也美。这正吃着呢，那位提牢主事进来了，啊，恭喜海老爷，贺喜海老爷，啊，是，马上就要行刑了啊，明天恐怕我就可以押赴曹氏，开刀问斩了吧。啊，海老爷，谁说您要行刑啊？哎，这不是给我送进来的断头酒吗？我这不是正喝着呢吗？菜也不错。哎，海老爷，您想错了，明天呢您就可以出狱了，您就要官复原职了。什么？哎呀，主事大人，你何必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呢？我海瑞是冒死上书，你没听说吗？我连棺材全都准备好了，我是必死无疑，不用这样安慰我了。我心里边明白，何必再给我宽心呢？来来来，给我倒上，给我倒上。这位提牢主事啊，把他手里边酒碗拿过来，往桌上这么一放，我没跟您开玩笑，是真的，明天您就出狱，您官复原职。哎，这是从何谈起呢？实话告诉您说吧，皇上驾崩了。啊，你说什么？皇上驾崩了？哗楞，海瑞一抖锁链子站起来了，一伸手砰砰把这提牢主事手死攥住了。你再想一遍，皇上驾崩了，新帝登基了。啊，哇，怎么了？把刚才喝的酒啊吃的菜全吐出来了。海老爷，您这是。海瑞是泪流满面呐，皇上，您怎么就这么走了呢？哎呀，皇上啊！这提牢主事看着他，心想：嘿嘿，都差点把您给处死，嘿嘿，您现在倒好啊，还念叨皇上呢。你给我讲一讲，皇上什么时候驾崩的？皇上是得的什么病？怎么驾崩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先坐下。来人呐，狱卒子进来，把这个收拾，把海瑞吐的这些全都收拾干净了，让海瑞坐好喽。这位提牢主事这才原原本本的向海瑞述说了嘉靖皇帝驾

0: 崩的经过。您想啊，这嘉靖皇帝没事老吃那仙丹，他早已经是铅中毒了，自己都有了感觉了，行动也不方便了，精神时不时的老是恍惚，要不然怎么能够问徐阶那儿的话呢？人真的会长生不老吗？他自己都开始怀疑了，而且特别的暴躁。那个蓝道行还跟他说，万岁，您应当啊服这个女鬼仙丹。女鬼仙丹呢，就是用这个少女第一次来的血精，用这个东西炼成仙丹，说这能够滋阴呐，能够长寿。这么然一来，在他身旁边伺候他的，整个把这宫女全都换了，都换成14岁以下的了。每天这些小孩们、小宫女围着他，他还是打坐呀。万没想到，那天打坐的时候啊，往这一坐，这眼睛就睁不开了，坐在那儿支着打盹，手里边呢还拿着那个敲磬的锤子，怎么着啊也打不着这磬了，而且晃悠晃悠一松手，蹦噔，那个磬锤啊掉地下了。你想想，就这个举动，旁边看着的宫女儿瞅着他多可乐呀。啊，有一个宫女儿啊笑出声来了，这一下把他给惊醒了。什么人呢？啊，谁在笑？这个宫女赶快跪倒在地，万岁万岁啊，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哎，嘉靖一听这个小宫女这个口音怎么这么熟啊，你是什么地方人呢？啊，奴婢是安陆人士。哦嘿，这下嘉靖皇帝精神来了。安陆啊，您想想，他封王就在湖北安陆，多少年没有听见这样的口音了，听着显得特别亲切。过来过来，你姓什么呀？我姓尚。哦，朕封你为是尚美人。这立刻就封人13岁的女孩为尚美人，伸手一拽，就让人家个小宫女啊坐在她腿上边了，搂着人家。哎呀，她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当天晚上就宠幸了这个善美人，第二天就把这13岁的小女孩封为寿妃。你想，她60了，小女孩才仅仅13，这小女孩也会来事儿啊。一看封为妃子了，在家里边早就听人说过呀，只要进了皇宫以后，哎，甭管是妃个嫔呐、啊，封个妃呀、啊，家里边跟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啊，得哄着皇上高兴。这么样一来啊，这倒好，每天这嘉靖就离不开这个寿妃了，跟着寿妃呀、啊、一块打打闹闹。嘿，两个人没事啊，还来这个什么刀、石头、剪子、布，嘿，整个跟小孩一样，太监们看着也不敢拦呢。再见着这个小孩得恭恭敬敬，这是寿妃呀。您想想，本来就铅中毒，再一贪色，受得了受不了啊？这样的身体，最不应该10月份他要出去办一档的法事，秋凉秋凉啊，怎么那么巧，也就刚刚到那儿，天降大雨把他浇了个透心凉，回到西院以后躺在那儿就起不来了，立刻传太医，太医给开了方子了，怎么医治也医治无效，眼瞅着嘉靖皇帝奄奄一息了，这才把徐阶给传来。徐阶来到皇上面前那么一看，知道完了，都这模样了， 在那倒气儿呢。万岁，万岁，您看是不是请誉王跟您见上一面呢？徐阶心里明白，都到这个时候了，虽然说您不立太子，听老道的，二王不能相见，多少年了，您连您儿子都不能见上这么一面，事到如今了，是不是你们父子见上一面呢？徐阶这么一说，嘉靖皇帝也冲他点了点头，明白呀，是得见上一面了。嘉靖皇帝是八个儿子呀，嘿嘿，死了七个了，就剩一个誉王。20多年呢，没见过亲爹什么模样。今天一说，他父亲父王要见他，特别的紧张啊，急急忙忙太监领着，来到病榻前边这么一看，哎呦，嘉靖，马上就要完了。誉王抢上一步，扑通一声跪倒在病榻之前，哇，就哭上了，爹爹。再怎么叫也不管用了。嘉靖皇帝微睁二目，看了看徐阶，瞅了瞅儿子，又抬头看看徐阶。徐阶近前一步，万岁，是不是将来传位于誉王啊？嘉靖皇帝微微的点了点头，万岁，您放心吧，老臣一定福保新帝登基。说完这句话，您再看这嘉靖皇帝吧，眼睛一闭，腿一伸，嘿嘿，走了，就这么驾崩了。徐阶赶快从怀里边拿出一样东西来，什么东西啊？遗诏啊。徐阶啊，早有准备，早已经把这件东西给预备好了。要按理来说，立这个遗诏啊，应该是内阁几位大臣一块商议。还有谁呀？次府那是李春芳，吏部尚书郭璞，礼部尚书高拱，起码应当把这几个人找在一块儿，大家伙商议一番，再立这个遗诏。徐阶心里明白，尽管这郭璞跟高拱两个人是他自己提不起来进的内阁，这两个人呢跟他不是一个心眼儿，尤其这高拱啊，就仗着自己过去给誉王啊当过讲师，根本就不把这个徐阶放在眼里边，瞧不起他，认为老家伙呀，你赶快的给我腾地儿吧。高拱啊想独掌大权，徐阶心里完全明白，所以立这个遗诏没告诉别人，找的谁的？找的是自己的一个学生，也是誉王的讲师，世学学士张居正。就在这个新帝登基那一天，徐阶当众宣读先王的遗诏，除去传位给誉王以外，下边还有呢，朕奉宗庙45年，享国长久，累朝未有，一念全权，为敬天勤民事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随至奸人狂诱，自今谏言得罪诸臣，存者招用，末者续禄，现在奸者即是复职，特此一谕。这个遗诏这么一宣布，高拱郭璞两个人互相这么一递眼神，两个人心里明白啊，立这个遗诏咱们怎么不知道啊？尽管是啊，举国上下满朝文武，甭管是大臣还是老百姓，全都欢欣鼓舞，全都拍手称快，但是 郭璞、高贡两个人心中暗想：好啊，徐阶，啊，你好大的胆子呀！私立遗诏，知道不知道啊？按律当斩。尽管两个人发狠，但是也没有办法了，遗诏已经颁布天下了。新帝登基，诏诏执行。说到这儿，这个提老主事告诉海瑞，所以说您现在呢就可以出狱了，您马上官复原职，您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嘿，备不住将来您会步步高升。所以今天呢备下了酒，备下了菜，这是给您贺喜来了。海瑞这才听明白啊，哦，感情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到了第二天了，海瑞被释放出去。哎呀，您看这个监狱外边吧，站着不少的人呐，都知道海瑞今天被放出诏狱，这真是啊，可喜可庆。海瑞觉得奇怪啊，家里边怎么没人接我呀？好容易看见海安从那边过来了，老爷，老爷，回家吧，我接您来了。海瑞心想啊，钟迪、钟亮两个孩儿为什么不来呢？难道说两个孩子不知道我今年出狱吗？哼，太不懂事了。海瑞啊，心怀不满，跟着海安回到家里边，再一看，夫人就站在门口这儿含着眼泪等着他呢。海瑞急急忙忙来到屋子里边，左看右看，哎，为什么不见两个孩子呀？夫人，老爷，钟迪、钟亮两个孩子到什么地方去了？难道说不知道今天我出狱，为什么不去接我呢？啊，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海瑞这么一问，王夫人实在忍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老爷，老爷，两个孩子已经不在家了。啊，不在家了？海瑞一伸手把夫人拽起来了，你给我讲讲啊，到底怎么回事？两个孩子不在家中，他们两个人现在何处？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从监狱里回到家中，这么一看找不着两个孩子了，这是为什么呢？海瑞这么一问，夫人王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眼泪直往下淌。老爷，老爷，我对不起您呐，我对不起您呐，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啊，钟迪、钟亮两个孩儿，他们全都去世了。啊！海瑞一听，怎么10个月的时间，两个孩子怎么突然之间全都去世了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哎，老爷，您听我跟您说，讲。王氏啊，这才向海瑞述说了钟迪、钟亮两个孩儿死去的原因。也就是自打海瑞一入狱，京城里边啊开始闹鼠疫， 两个孩子先后得了这么一场大病。先是弟弟钟亮早晨起来为什么不起床呢？母亲这么一摸，哎呀，浑身烫的就跟火盆一样，而且是上吐下泻，可把王氏急坏了。您想，家里边本来就没有钱，也请不起郎中啊，也就是多喝点水，用被子捂一捂，认为就是着凉了。万也没有想到啊，接着哥哥钟迪也病倒了，病情完全一样。听到这儿，海瑞一再地问呢，那为什么不请郎中？老爷，家里边哪有银钱？没有银钱可以找啊朋友去斋戒吗？哎呀，老爷呀，你已经下了大狱了，谁还敢跟咱们家有所来往啊？您让妾身我到哪里去借银钱呢？啊，没有办法，只能是挨着吧。还好，多亏老爷您有一位好朋友，此人叫做赵俊贤。啊，我知道，我知道，那是吏部的主事。赵老爷到家来看了看，发现两个孩子病得厉害，是赵老爷拿钱请来的郎中。郎中到这儿这么一看，连连的摇头，说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这样两个孩子就离开人世了。多亏棺材铺那个郑掌柜的帮着把两个孩子总算是给埋葬了。说到这儿啊，王夫人已经泣不成声。唉，海瑞做梦也没有想到啊，自己这条命倒是保住了，两个孩子就这么着病死了，这真是天命啊。哎，一看夫人哭得死去活来，海瑞还一再的解劝，行了行了，夫人你也不必啼哭了，想我海瑞恐怕是命该如此，这也是中年丧子啊。夫人，夫人你也不必过意的自责了，天灾人祸在所难免呐！啊，你不要啼哭了，不要啼哭了。这不正说着话呢吗？猛然间就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海瑞赶快冲着海安打了个手势。海安把门打开，这么一看，嚯，来的人还真不少。首先是棺材铺那位郑掌柜的，抱着一坛子酒，后边跟着不少的人呐，好像都是买卖人，拿什么礼物的全都有，呼呼啦啦的就来到院子里边了。海瑞一看郑掌柜的来了，赶快起身迎了出去。哎呀，郑掌柜的，郑掌柜的，你看你看，犬子之师又给您添麻烦了。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您何必这么客气呢？哎，对我来讲这就是举手之劳。海瑞啊，双手一抱拳，多谢多谢，大家屋里请屋里请，把大家呀全都请到屋子里边去了。郑掌柜的一进屋就把那坛子酒往桌上这么一放，其他别的人呢，哎，也有拿肉的，也有拿粮食的，也有拿菜的，呼呼啦啦的吧，都往屋子里边这么一放。哎呀，海老爷，海老爷，虽然说两个孩子啊，哎，走了，但是有一样啊，您是大难不死啊，可以说您家里边是一悲一喜。已经走的了，咱们没有办法了，您这次能活着回来啊，这真是大难不死，您必有后福啊，我们大家呀来给您贺喜来了。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家里边窄小，也没有办法请大家坐下，真是，哎呀，你看这是怎么话说的呢？哎，海老爷，海老爷，您跟我们就别客气了，您的事儿啊我们大伙也都听说了，原来啊也不知道您是要打算参奏哪位大员，后来才知道感情您是直接给皇上上书啊。哎呀，

要说您的胆量可是太大了，我们打心眼里边佩服您啊。哎呀，你看怎么还让大家破费呢？这东西我可是说什么也不能收。哎，海老爷，您这可就不对了。您说您当官吧，都能够赔命，您说我们这些买卖人，嗨，这算什么事儿？这根本就不算什么。这不正说着话呢吗？听着外边啪啪啪又有人敲门。海安开开门这么一看，感情啊是那位吏部侍郎朱振山的家人，老家人来了。哎呦，老人家您这是啊，我家老爷啊说请海老爷到家里去一趟，我家老爷有话跟海老爷讲啊。哦，是是是是是是。海安赶快进来这么一回禀，郑掌柜的人是买卖人都明白事儿啊。哎呦哎呦，您看您看，您这有公事，您这有公事，我们就不打扰了啊，改日改日我们再来拜会您，改日再来拜会您啊，我们告退告退。海瑞赶快把这些人送走了，马上要去见老师去。再看看自己现在这模样，您想在监狱里边待十个月，头发不是头发，胡须不是胡须啊。哎，王夫人给他打了盆温水，让他洗了洗脸，又把头发给他重新梳了梳，把胡须给他修剪修剪，找了这么一身干净的衣服让他换上，这才奔往朱家而来。海瑞啊，也就是刚刚的来到朱振山的门前，啪啪啪这么一叫门，老家人把门这么一开，哎呦，海老爷您可来了，我们家老爷正等着您呢啊，您快里边请，您快里边请，您跟我来，您跟我来。老家人在前边引路，海瑞在后边跟着。来到客厅这么一看，嚯，朱振山今天是满面堆笑啊，而且走出了客厅是将街相迎。海瑞赶快上前给老师行礼拜见老师。哎呀，起来起来，耿峰啊，来来来，里边请吧。海瑞跟着老师来到客厅里边，这么一看，嚯，这儿啊已经摆好了整桌的酒席啊。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啊，今日老夫与你接风洗尘啊，你总是大难不死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吧。海瑞斟好了酒，先把酒杯端起来，老师您看。海瑞三番五次的让老师替我担心替我害怕，今日海瑞从大狱里出来了，没别的，学生我先敬老师一杯。哎，放下放下啊，先不要着急，你看你老是这么个急脾气。刚峰啊，说实在的，哎，要论胆识论才华，老夫我对你佩服，我是绝对的佩服。我现在年迈了，不能够跟你比了。你从大狱里出来了，来吧，今天呢咱们也不管是你敬我还是我敬你，你我师生二人同饮此杯啊，同饮此杯，遵命。两个人呢就连吃带喝。海瑞讲了讲在狱中的情况，那个提牢主事怎么样的照顾他，朱振山听着是连连的点头，甚至于谈起来了当年第一次在福建南平县海瑞当教狱的时候，朱振山一眼就看出来海瑞是个不平凡的人才，所以呢才把他提到了淳安县的知县，万也没有想到他到任之后一直到了兴国县发生这么多事情，这次来到京城

然的敢冒死上书。越说呀，这朱振山呢、越兴致勃勃，越高兴，认为有这么一个学生，自己感到非常的自豪。说着说着，朱振山把酒杯这么一放，刚峰啊，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这次所以能够大难不死，嘿嘿，这个都是徐阁老在维护你呀、要不是徐阁老的话，刚峰你有几条人命啊。啊，就把这些情况呢跟海瑞这么一讲，海瑞这才知道为什么自己等死等不着，把自己呢打了60棍，然后关进了大牢，这么10个月的时间自己都没死成。原来呀，都是徐阶徐阁老在保护着自己呢，这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呐。朱振生告诉他，徐阁老的救命之恩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够忘记呀。是老师您放心吧，阁老救命之恩海瑞没齿不忘。对对对对，哎，还有一句话，咱们今天喝着酒咱们可得说明白，以后啊不管遇见什么事儿啊，别动不动的就上棺材铺买棺材去啊。两个人呢喝着酒是谈笑风生。酒吧之后海瑞告辞。第二天海瑞啊急急忙忙的就要去拜访徐阁老。来到徐家门前这么一看，门口停着轿子呢。只见徐阶啊匆匆忙忙的从院子里边走出来，海瑞抢步上前刚要行礼，徐阶冲他摆了摆手，好好好，行了行了啊，你就好好的为朝廷效力，为朝廷效力，我忙得很我忙得很。都没等说话呀，徐阶急急忙忙上轿又奔往内阁而去。海瑞看得出来啊，徐阶是太忙了，那是啊新帝刚刚登基，有多少事情要办呢，徐阶又是内阁的首辅，你想他能够不忙吗？更何况内阁里边这些阁员又都不是一条心，徐阶呢是首辅，次辅是李春芳，另外还有一位叫做高拱，还有一位叫做郭璞。李春芳这个人非常的忠厚，他没有什么事儿。关键是高拱跟郭璞两个人。这个高拱啊就老以为自己过去曾经是隆庆皇帝的讲师，跟皇上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总觉得徐阶呀有点挡自己的道，总想着把徐阶给赶走，自己呢能够坐上首辅大臣，他是这么想的。跟郭璞两个人呢就串通了一气。您想想啊，事情这么忙，徐阶不仅要忙着政务，还得忙着小心提防着这些政敌，能不忙能不累吗？所以连说话的功夫都没有，急急忙忙上轿赶快的奔往内阁而去。又过了一天，海瑞应该到户部去报道去了，毕竟您从监狱里出来官复原职了吗，还是六品主事啊。没有想到一到户部，哎呦呵，感觉跟过去的情况啊全不一样了。从堂官到主事，您看吧，对海瑞现在是刮目相看，那是以前就认为啊从外地一个县里边调来这么一位知县到这儿做主事，没拿他当回事儿。现在不然了，海瑞冒死上书，哎呀震动了全国呀，在他们眼里边海瑞现在是功臣是英雄啊。所以见着海瑞呢，哎，

气的很呐、啊。尤其到了云南司了，那几个同事见着他，呵，点头哈腰的，一再给他道喜，话言话语的还一再说，不日您就会高升，您肯定的会高升的，还真让他们说中了。果不其然，没过两天，吏部的公文到了，把海瑞调哪儿去啊？调到兵部五选司。呵，这些人更给他道喜了，谁不知道啊？五选司这是个肥差事啊，武将升将都在您大笔一挥，这是来钱的差事。可是一样碰见海瑞了，他不贪钱，他总想办事儿，在这儿待着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越待越别扭。这儿别扭啊，又给他调了，调到什么地方啊？上宝司。这个地方要说要多重要有多重要，上宝司掌管着皇上的玉玺、符牌，还有一些印章。您想想这事多重要，可是一样更清闲了，什么事都没有啊。英雄无有用武之地，海瑞啊每天是愁眉苦脸的，我在这儿耗功夫呢，白拿俸禄，这怎么可以呢？好容易总算找到徐阶了，一再的哀求，您给我换个地方吧，啊，这儿太清闲了，我待着难受，您能不能够给我点正经差事干呢？徐阶乐了，也知道这个人的脾气，这样吧，把他调到哪儿去了？调到大理寺任右司丞。嘿嘿，这回啊海瑞总算有活干了。管什么呀？就是全国报上来的疑难案件都由他重新核审一遍。您想啊，海瑞这才有英雄用武之地，也就是不到半年的功夫，审理了多少疑难案件呢？100多案呢、啊、说怎么这么快？那是啊，海瑞铁面无私，谁给的人情全部买账。你啊如果说不送东西不送礼那还好说点，越送他查得越严，这里边肯定有弊端。这么样一来，半年多的时间，100多件疑难案件全都给审干净了。就在他专心审案的功夫，您可要知道朝廷内阁里边打的是不可开交啊。上文书咱们交代过了，那个高拱始终他不死心呢，总想着把徐阶赶走，想什么办法呢？他呀就唆使他的学生是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给皇上上了那么一道奏折，弹劾徐阶，说这个徐阶呀是独断专权、阴险、贪婪。尤其可气的是说先帝当初的时候不立太子，这都是徐阶给出的主意，好狠毒啊。这道奏折倒是上去了，您想想徐阶也不是吃素的呀，严嵩徐阶都能给斗倒喽，徐阶的斗争经验多么丰富啊。他们怎么上奏折？徐阶表面上是无动于衷，以静观动。这个奏折呀在满朝文武当中引起了一片大乱。为什么？谁都知道徐阶的功劳啊，这不用人讲啊，如果不是徐阶当初智斗严嵩的话，能够扳倒严党吗？啊，徐阶功不可没呀，满朝文武你也上奏折我也上奏折，就围攻这个齐康。当然了海瑞也不能闲着呀，更何况徐阶对他有救命之恩，海瑞早已经是义愤填膺啊，拿起笔来唰唰唰，他也写了这么一道启智党协言官书。什么内容呢？在这个奏折里边他赞扬了徐阶正直清廉，也说出来徐阶当初智斗严嵩的功劳，

0: 说徐阶是大明朝的卫士，大明朝的忠臣。而且呀、在这个奏折里边他大骂高拱是恶人，是鼠贼，是国家的庸医，齐康只不过是高拱的鹰犬而已，请皇上要罢免高拱，要重惩齐康。这道奏折上去了，当时满朝文武这个奏折就跟雪片一样越来越多呀，全都堆到了隆庆皇帝的面前。那个意思，两个人让隆庆皇帝二选一，你选吧，到底是留下徐阶还是留下高拱。隆庆皇帝想了想，我留谁呀、嗨，虽然说高拱过去是我的老师，可是有一样啊，现在满朝文武弹劾他的奏折太多了，引起了满朝文武的不满，他就是留下来日子也不好过呀。再者说，现在我离不开徐阶。隆庆皇帝立刻下旨，就让那个高拱啊，您回家养老去吧，把高拱给罢官了，留下徐阶了。这么样一来，徐阶的日子好过多了，再办什么事情啊，没有什么障碍了，免不了呢，有的地方就独断专行。你想，大权在手，肯定的会得罪一些人，有些大臣对徐阶就有点不满意了。再加上徐阶呢，越来胆子越大，他最不应该的就是得罪这位隆庆皇帝。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智者千虑，他是必有一失。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爷爷，我们今天去看望的是谁呀？
3: 都是我的战友，好多不知道名字的战友。
2: 不知道名字？
3: 是的，不知道名字还没有来得及好好认识一下。
4: 人民儿女，人民永不忘，人民英雄，人民记心上。在高高飘扬的共和国旗帜上，你们的名字永远闪光。国防是什么？是扎根边疆默默无闻的士手，是灾难面前逆行救人的武举，是助力中华振翅腾飞的自豪。国防不是空谈出来的，国防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新时代人民战争的伟力来源于人民的伟大力量，人民武装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全民国防需要全民的力量。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炎炎夏日，气温持续飙升，玩水、戏水、游泳成为大家消暑解暑的首选。每年6到8月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源于一时贪玩和心存侥幸。
2: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喜欢玩水消暑。进入暑期，孩子独处时间增多，不少人安全意识薄弱，误以为野外潜水区域十分安全，殊不知河道、池塘、野塘水下暗藏深坑、淤泥与暗流，安全隐患重重，这也是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的主要诱因。
3: 看似平静的水面，实则暗藏诸多危险隐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风险也是各有差异。
4: 4岁以下幼儿多发生居家溺水，浴盆、水桶等少量积水都可能瞬间酿成危险。5至9岁儿童容易在水塘、水渠、水库边赤足落水，湿滑的岸边、湍急的水流处处暗藏危机。10岁以上青少年常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水，极易因腿脚抽筋陷入险境，还容易盲目结伴施救，进而引发多人连环溺水悲剧。
2: 小到家里的水桶浴盆，大到野外的池塘水库，处处都有溺水隐患。那想要从源头避开危险，孩子们该牢记哪些防溺水的规则呢？
4: 不独自下水游泳，不邀约小伙伴到野外水边玩耍，无家长老师陪同，坚决远离危险水域，不去陌生环境复杂的野外水域逗留，不到无防护无人看管的水域嬉戏，不会游泳绝不贸然下水救人，日常玩水也要做好防护，玩水必须有大人全程陪同看管，前往正规泳池务必佩戴好救生装备，下水前充分热身，预防身体抽筋，水中不追逐打闹，不随意进食，避免呛水意外。雨天汛期水位上涨，远离河道与水塘，水下环境不明，绝不贸然下水。
3: 这些安全守则一定要让孩子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当然，孩子年纪小，自控力和安全意识都有限，只靠孩子自己远远不够，家长的监护和陪伴才是关键。
4: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

0: 务必严格落实外出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活动内容，知归家时间。绝大多数溺水事故都存在家长监管缺位的问题，不少孩子偷偷前往野外水边玩耍，家长却毫不知情，等到发现孩子失联慌忙寻找时，悲剧早已无法挽回。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切勿麻痹大意，时刻紧盯孩子外出行踪。
1: 很多意外都源于家长的一时疏忽。另外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其实真实溺水往往安静无声，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30秒。未成年人遇到落水险情，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务必牢记正确处置方法。
2: 尤其是未成年人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冲动下水，更不能盲目手拉手救人，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施救。
0: 遇到溺水险情，立刻大声呼喊大人帮忙，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工具，趴在岸边开展远距离施救，将落水者救上岸后及时清理口鼻异物，必要时进行简易急救，并做好保暖措施。倘若自己发生落水，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有些事情可以一次就好，可有时候，
1: 哎，把这些东西运到井下，今儿就可以收工了。
2: 炸药和雷管混装调运，这可是违规的呀！
1: 哎呀，就一下的事儿，我女朋友还在外边等我呢。哎，你不一会儿还得去接你闺女放学吗？别让孩子等久了。
2: 中，就这一次。
0: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安全生产，守住生命的红线。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何时能落脚？笑，绝不求饶，倔强就挂在嘴角。任凭着命运无情嘲笑。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年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我是一名年轻的相声演员，我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我想请咱们现场的观众上来一位和我搭档。我知道咱们今天的观众那个个都是听相声的行家，说相声更没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愿意上来的？有没有？有没有？
7: 有。
6: 谢谢。那不是，你们别打起来啊。要不你们上来我下去。这是开玩笑。说实在的，我呀是想请一位老前辈上。您想，我这旁边要站一老前辈，那我这心里多踏实，是不是？有没有？您看哪位愿意上？
8: 要。
6: 真有。兵马俑啊。不是，你干什么来了？
8: 逗哏。
6: 拉倒吧，太老了。不是同志，不是那个老马老俑。大爷，大爷，我是想请一位老前辈上来。
8: 这还有比我老的吗？
6: 那是没了。不是，你会说相声吗？
8: 当然。
6: 那你说说。
8: 我得站那边。
6: 什么都知道。
8: 胖子。
6: 胖子。
8: 你是何人？
6: 我是军人呢。
8: 那你是何官职？
6: 我是班长，班里面我是最高领导。
8: 最高？
6: 哎，你是什么职务？
8: 我乃始皇驾下卫队队长，统管8000人马。
6: 8000呢？
8: 班长在上，请受队长一拜。
6: 哎，别，错了，你是队长，我是班长，你比我官大，你管8000人，我们班算上我满共才8个人。
8: 看你如此壮硕
6: 啊，
8: 请问当今是何朝代？这
6: 还朝代呢？告诉你，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8: 那你是谁的臣民？
6: 谁的臣民也不是，我们都是公民。
8: 不呀
6: 啊，
8: 原来你是公公。
6: 哎，公公。
8: 公公在上，受我一拜呀。
6: 谁是公公啊？我是公民。
8: 你是男性自然是公民。
6: 那我就是女性也不能叫母民呐。女人也是公民。
8: 这是为何？
6: 你看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8: 哦，都一样。你也能生娃娃？
6: 哎，这不能。我是说这个如今男女地位平等，男人能干的事儿女人也能干。哎，告诉你，如今的军营当中就有不少的女兵。

0: 在哪儿呢？
1: 在，别找了，都在那训练呢。
0: 哦呦，如此说来，女人也要习武？
1: 哎呦，他们在那儿可不光习武，还要学习文化、科技、英语。
0: 英语？
1: 啊，
0: 我也会。
1: 你也懂英语？你说说。鸟语啊，
0: 不光鸟语，鸡语我也会。咯咯咯，鸡语、狗语我也会。汪汪汪，狗语我会多种语言。
1: 走，捣乱的是吧？哎，不对，我是说学习人家外国人的语言。
0: 哦，外国人的语言？
1: 对对，
0: 那你们为何要学外国人的语言？
1: 你看，学习好外语，便于交流。如今是信息时代，哎，这个信息你懂吗？
0: 蛤蟆跳井，
1: 怎么讲？
0: 不懂。
1: 还会跳皮块，你不懂的多了。什么叫高科技？什么叫尖端武器？什么叫陆海空天电为一体的立体战争？这些你都懂吗？
0: 一群蛤蟆跳井。
1: 我那这是
0: 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
1: 你掉蛤蟆坑里了。你这也不懂，那也不懂，你懂什么？
0: 懂什么
1: 啊？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有带尖的，带刺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我是扔的出去，拉的回来。你只要吃了我这个大礼包，不管是刀砍着、斧剁着、钩摇着、矛抓着、鸭子踢着。
1: 哎呀，我说这段怎么这么熟？哼，感情打秦朝就有了。行了。你说的那些早就过时了。
0: 过时
1: 啊？
0: 那你们又有何兵器？
1: 嘿咻，先不说兵器，告诉你，光是这个兵器库就有20丈高。
0: 乌鸦，
1: 您别一惊一乍的。哎，不是，你说这个乌鸦什么意思？
0: 这乌鸦
1: 啊，
0: 就是你们说的
1: 哇塞
0: 啊。
1: 连这都知道，那你干嘛不直接说？
0: 怕你不懂。
1: 谁不懂？
0: 我来问你，
1: 嗯，
0: 那兵器库中到底是何兵器？
1: 嘿咻，里面是我泱泱中华大国之神剑。
0: 神剑？
1: 对。你嘴里有蛤蟆是吧？
0: 没想到我们的神剑竟然藏在此库中。这，
1: 你们那会儿能有这种神剑？
0: 如若不信，带我取来。
1: 不是，
0: 气，啊，
1: 这就是你说的神剑？
0: 是，是。
1: 神在哪儿了？
0: 此剑取中南浩浩之灵气，聚蓝田美玉之精华，邀天下铸剑之名师，历十年的寒暑而铸成。
1: 啊，
0: 此剑披金断玉，削铁如泥，锋利无比。末将携此剑，伐除灭赵，所向披靡，武之天摇地动，出鞘寒光蔽月，敌将下马，兵卒溃败。虽过千年，但杀气不减。此乃我大秦镇国之神剑也。
1: 好。拔出来看看，
0: 去，看，
1: 哎，使劲儿，
0: 秀良，
1: 在，
0: 断了，
1: 哎呀，您瞧，神剑改了哑铃了，你看看，去，来来来来，你呀。还是看看我们的神剑吧。
0: 你们的神剑
1: 啊，
0: 叫什么名字？
1: 导弹。
0: 导弹
1: 听说过？
0: 什么鸟下的？
1: 鸟下的像话？告诉你，这导弹是高科技时代大型攻击武器，它攻入霹雳闪电，防似空中长城，威震敌胆，为我天疆，实在是壮我国威军威之大国长城。

0: 塞，
1: 怎么样？
0: 不懂，
1: 我就是这么跟你说，你管多少人？
0: 8000人马。
1: 告诉你，我这一枚导弹过去，你那8000人全都没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完了，
0: 找找啊。
1: 哎，哪儿找去？找不回来了。
0: 哦呀，了不起呀，一梦睡过2000秋，如今将士可真牛，神箭能抵千万敌，当年长城算白修。
1: 哎，不白修。告诉你，长城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人民军队的象征。只不过我们已经把这长城修到了海上，修到了天上，修到了心里，
0: 实在令人敬佩呀。
1: 这没什么，你们秦朝2000多年前就四海一统，如今我们当代军人也一定会牢记历史使命，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有实力，保卫祖国安全，捍卫领土完整。要不然对不起祖宗啊，
0: 也对不起我呀。
1: 哎，有你什么事儿啊？
0: 护国安民乃我军人本分。
1: 哎，那是，
0: 我老勇愿加入你们的队伍，不知可否？
1: 哦，你想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正是，我愿率我8000勇军浩浩荡荡高唱大秦军歌，前来向你布报道。
1: 哎，等会儿，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你们那会儿就有军歌？
0: 当然，
1: 我还真想听听这2000多年前的军歌。哎，你给唱唱。
0: 列位听了，
1: 听听。
0: 叮咚叮咚。
1: 对对，停。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大秦军歌，伴奏必有叮咚之乐。
1: 我知道，你说的是编钟。
0: 你如何知晓？
1: 我们早挖出来了，连他坑里挖出来了。行了，唱。
0: 怎么这么安静？
1: 嘿，瞧见没有？连他也知道要这个。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白鼓了。哎呀，唱吧。
0: 呜呜呜呜呜呜呜，
1: 有气势。
0: 地道战，嘿，地道战，满腹的狠劲千百万，马上惊天百万。当，
1: 你还是回坑里吧你。
2: 亲爱的观众战友们，大家
3: 吃了吗？
2: 非常高兴，今天我们都从炊事班赶来，也没有准备什么节目，要不然给大家一人发一个盒饭。
4: 要不我一人给大家点咸菜。
5: 要不然我给大家熬一锅粥啊。要不要？
6: 那我是大灶了，我就给大家剥个葱，倒个蒜。
7: 要不咱们就喝两盅。
5: 要不我给大家一人发一窝头
2: 啊。哎呀，算了，咱们说着吃就上来了。咱们是来表演节目的。
4: 对，
2: 有没有谁有好节目？
5: 哎，我看
4: 班长啊，为啥我一直在练呢？我现在练那架子鼓，给你练练。
2: 好，
4: 来，咚咚当，咚咚当，咚咚咚咚咚当，咚咚咚咚当，咚咚咚咚咚当，咚咚当，咚咚当，咚咚当，咚咚。
5: 停，小贾，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这是架子鼓啊？
4: 哦，我这切菜呢。
5: 反正我看我们继续来个山东快书怎么样？
2: 好，不错，不错。
5: 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当那个当，
2: 说词儿，你说词啊！
5: 我光会搭班，不会说词儿。
2: 哎呀，不行不行，小马，你有没有什么节目？
6: 我没有问题，班长，我是咱们班的小媳妇。我给你来一个，
2: 来一个。
6: 哥哥们牵一条弯弯的河，
8: 笑。
6: 妹妹心中唱着一首甜甜的歌，
8: 笑。
6: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0: 班长啊，那什么，那我再来个那个二人转吧。大年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健康五枚导弹呐、啊，身披霞光一片呐 啊。
1: 唱啊！
0: 不能再唱了，太气了。小郭，小郭，
2: 班长，我准备咱们弄一个乐队，所有人都参加。
3: 太好了，
2: 来一个萨克斯独奏，
4: 独奏
2: 啊！我一人吹。
0: 我们呢？
2: 你们在下面拿小旗儿。
3: 这，那就快
4: 下去。
3: 行没？
0: 还是我的吧，保留节目。
4: 好，
0: 广东音乐气候。
5: 改不了做饭的样儿，
4: 你咋又把菜
5: 抓着？你抓着我怕
0: 了，习惯了，
4: 习惯了。啊，这些都太民间了，太通俗了。
0: 对，
4: 我们这回讲一个高雅一点的，好不好？
2: 什么高雅？
5: 什么高雅的？
4: 歌剧。
6: 他咋有声音跟歌剧？
7: 没事，
4: 一个歌剧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7: 不会，
8: 歌剧。
4: 群龙无首怎么能行啊，乱唱。我跟你说，我们老洪家啊，不光出班长，还出歌手。
0: 对，
4: 我们老洪家的著名歌手又来辅导，记得是哪一个吗？
2: 谁呀？
4: 洪万山。
0: 洪万山谁？
5: 不认识，
3: 没听说过这个著名。
4: 没听说过。有请著名的歌唱表演艺术家洪万山。
9: 你好，炊事班的朋友们，听说你们要表演节目了。
0: 对呀，
9: 你们要表演什么？
8: 歌剧。
9: 歌剧。
0: 对。
9: 啊，好，那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
0: 不用。
9: 那我来干什么？
8: 学习，
2: 跟我们说。
0: 深造。
9: 好，老师们，你们好。那我想知道，老师们知道什么外国歌剧？
4: 蝴蝶夫人、图兰朵、
0: 阿迪达
4: 西，啊不，没事。
10: 阿迪米亚任也叫艺术家的什么呀？
9: 可以呀、啊。
11: 他们。
9: 啊，不错呀。
11: 茶花女。哎
9: 呀，看出知识面来了啊！那么中国歌剧都知道些什么？
4: 白毛女、
2: 江街、
0: 红红，
4: 这一对。
10: 脑子圆。
11: 红珊瑚。哎呀。
12: 袁野，你演的。
10: 对呀。
9: 有这事。是的，那么我想知道，你们光会说还不行啊，你们会唱吗？
0: 会呀。
9: 那唱一个呀，听听啊。
4: 让我
2: 穿点鞋。
4: 好，
2: 歇菜的。
4: 我平常干活的时候我老唱歌剧，我给你唱点听听啊。
9: 哦，好。
13: 来吧，我们大家来切菜，切完菜之后我们腌咸菜，切菜，我们切菜。
2: 你别切菜了，你歇菜吧。
4: 什么呀？
2: 你给切切了，你看老离不开吃。老师看我的哈，我来一个著名歌剧《阿丽达》呀，阿丽达同志知道吧？给点掌声鼓励一下。
13: 斗牛的勇士们快快来，你要斗牛，你要斗牛，你要斗牛，你要斗牛。
9: 唱的也棒，跳的也棒、不过那不是阿依达，那是他们。
2: 我的娘了，我知道歌剧太多了，串了。
0: 这么多人呢、
9: 不错，
0: 还是来咱们老洪家的吧。
9: 哦，洪家还有
0: 红红气味队。哇，
9: 对，是洪家的。
0: 就听歌，红红水，浪打浪。呀，
9: 好极了，来一段。
13: 红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红湖
9: 怎么了？
0: 调起太高，
9: 唱不上去了。那不赖你，那是女生歌，你唱不了。我唱得非常好，就是体型好。

0: 关老师，关老师，
1: 您来，
0: 我是打杂的，专门负责俺们村完了几头猪，俺那猪啊，我不得计划生育，他想生多少我让他生多少，你知道吗？
1: 好，
0: 每次他一生完，我都给他唱西洋歌剧，
1: 什么？
0: 图兰朵。
1: 什么？
0: 图兰朵
1: 给猪唱？
2: 对，
1: 图兰朵。
0: 对，
1: 啊，好，你真行啊！图兰朵哪一段？
0: 恁生多了吧？
1: 图兰朵里面有你生多了吗？
0: 这你都不知道，万老师，你的音乐知名太呀太，还不答应了？
1: 我真不知道。
0: 那我给你唱了啊，
1: 唱唱我听听。
0: 恁生多了吧？
1: 嗯，好。
3: 恁生多了吧？
0: 唱错了，
2: 那是今儿没人睡觉。那什么，我是买菜的，我主要是把我这个特点都展现出来，
1: 发挥。
2: 对，
1: 好。
2: 噔哒滴滴答噔，卖豆腐赚下了几个钱，接上我真会了二斤。
1: 杨白劳买菜去了。
2: 那现在就差弦儿了，那要不万老师你咱俩
4: 咱老师啥弦儿啊？
2: 不能什么？
5: 人万老师是金子。
0: 对呀，金子。
5: 我可爱看了。万老师，我还会唱呢，我给你唱两句啊。
1: 会唱，
5: 会会会，听我的。
3: 哇！我的胡子哥，我的胡子哥。

0: 谢谢，真是你们唱的比我棒，是吧？
1: 学习学习，
0: 我今天看到了炊事班里面的真正的歌剧演员。哎，听说你们炊事班也有一首歌？
2: 对，我们有一首炊事兵之歌，
0: 那给我们唱来听好不好？
2: 好。

0: 各位的热情。
1: 我发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咱们每一个人呢，吃喝穿戴玩，他的爱好全不一样。
0: 对呀、啊，俗话说得好嘛，
1: 啊，
0: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可不是吗？文艺方面的爱好更不一样了，
0: 是吗？
1: 啊，我喜欢杂技，
0: 我喜欢曲艺。
1: 没事啊，我还爱听京剧。
0: 没事儿，我爱唱京戏。
1: 谁呀、啊？
0: 我。
1: 你
0: 啊，
1: 爱唱京戏。
0: 对啊。
1: 是啊，没看出来，没看出来。京戏分两种 啊，一种是传统戏，一种是现代戏。
0: 是。
1: 您喜欢唱什么？
0: 我喜欢那个现代戏。
1: 现代戏。
0: 就那新的那戏。
1: 爱唱现代戏。
0: 啊啊。
1: 是啊。
0: 嗯。
1: 都什么时候唱啊？
0: 没事儿，吃饱了我就哼哼两声。嗯。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吃饱了就哼哼两声。
1: 吃饱了就哼哼两声。
0: 啊，
1: 那你跟我们家里养活这个不一样。
0: 不是，那你们家养活的有什么特点？
1: 我们家里养活这个是饿了以后才哼哼的。有时候急了还挠你的那个。
0: 这叫怎么说话？
1: 本来嘛，什么叫吃饱了就哼哼两声啊？
0: 吃饱了哼哼两声，那戏
1: 你得把这戏带出来呀、啊。
0: 我说话不图省事儿吗？
1: 是啊，你省事儿了，我们拿你当那个了。
0: 少说一个字儿，多出两条腿儿来。
1: 京剧啊，是中国的国粹。你不能说是哼哼，应该说是演唱。
0: 我确实喜欢。
1: 喜欢唱是吧？
0: 喜欢唱。
1: 现代戏是吧？
0: 哎，现代戏
1: 有好多出大家喜欢的剧目
0: 啊，
1: 像什么红灯记啊，
0: 嗯嗯，
1: 沙家浜啊，智取威虎山呐、啊、
0: 对对对，
1: 杜鹃山呐、
0: 啊、对对对，
1: 这都是好戏。
0: 在那所有的这些新戏里边，我最喜欢的是红灯记。
1: 这也好，这也好、啊、我也喜欢唱红灯记啊，
0: 是吧？
1: 啊，今天没什么事
0: 啊
1: 给大伙儿唱一回红灯记怎么样？好不好？
0: 谁唱？
1: 让我唱。观众这鼓掌呢，意思就是让你要给大伙唱一段红灯记。
0: 好
1: 啊，
0: 好，这么热烈的掌声盛情难却。
1: 是是是。
0: 不过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1: 啊，可以谈一谈，
0: 您给我鼓的掌声、嗯、您鼓的非常的值得。
1: 嗯，谢谢。等会儿让大伙儿鼓掌，怎么值得呢？
0: 因为确实唱得好。
1: 这人要不知道，寒碜一点办法没有。
0: 啊、不是，这真不是什么自夸
1: 啊！今年来着了最红的老生，好，好好听听。啊，今天
0: 这不
1: 您来着了、嗯，你也不用说了。
0: 那、
1: 红灯记，
0: 红灯记，
1: 李玉和的哪个唱段？
0: 咱们选一段这个、啊、这什么吧？
1: 啊，
0: 这个手提红灯，好不好？
1: 这是第一场啊，
0: 啊好不好？
1: 四句啊，
0: 手提红灯、
1: 啊，四句，
0: 李玉和老生的、
1: 啊，老生啊，
0: 老生戏，
1: 呵。模样怎么跟肯德基似的？
0: 唱老生都这样
1: 啊，都这样。我以为是疯牛病呢。
0: 去哪儿呢？这不，让我唱不让我
1: 来？李玉和，手提红灯啊！我给你拍着板啊。
0: 确实好。
1: 来，开始。
2: 手提红灯四下而看，上几排人都到了龙潭。时间约好七点半，等车出。
1: 吃的什么呀？你这还没少吃蒜，你说这是？哎，糟蹋京剧呀！这京剧是国粹呀！你说这真是。
0: 你还别来这套。
1: 哪套？
0: 就这段你还不会呢。
1: 我还告诉你，唱出来就比你强。怎么回事你还不清楚了？李玉和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唱这四句，手提红灯四下看，今天晚上要贴一个地下交通员，拿一个密电码。李玉和拿着红灯出来唱四句，说明了他这任务的重要性。我给大伙儿来了，好不好？
3: 好。
1: 听我唱去啊，四句啊，散板啊，拿着红灯出来啊。

0: 红灯记李玉和的唱段。
1: 你想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吗？
0: 好，你可以谈一谈。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一热烈鼓掌啊，
0: 怎么样？
1: 我想掐死你。
0: 不是，你干嘛这么狠呢？你
1: 不是，你这臭美什么？你这
0: 什么叫臭美？我唱得好啊，大家肯定都
1: 什么唱得好？你占着便宜呢。
0: 我占什么便宜？
1: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
0: 那为什么呀？
1: 你这音箱大呀。啊，
0: 长安大戏院，我反桌，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演出效果那个好啊，你也可以看看去。下去，下去，我演反桌啊，痛说革命家史，李奶奶，
1: 不
0: 演得好，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我说啊，
1: 下个月太遥远了，
0: 太遥远了，
1: 咱们就今儿，就今儿，就在这儿，你就给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就在这儿反串一把您这李奶奶。怎么样，各位？
0: 来来来，谢谢您的掌声。他这人太坏，他太坏了。你瞧这模样，你看这模样就是坏人呢。他不相信我能够反串李奶奶，借助您的手逼着我非演。我不是不演啊，我能演，我今天可演不了，我出来太仓促了，铁梅落家了啊。铁梅落家，下回我替李铁梅请来，我给您来这个李奶奶，我反串啊。
1: 您的意思啊，没有李铁梅您就演不了。
0: 这是个搭戏啊，李铁梅李奶奶
1: 啊，没有李铁梅也没关系。
0: 那怎么办？
1: 那不是有我的吗？
0: 你谁呀？
1: 我一来铁梅啊。
0: 你来铁梅
1: 啊，
0: 大伙看看，整个一铁锤呀、啊！铁梅这模样，
1: 我要扮上也行，
0: 能得丑吗？
1: 能化化化妆就行啊。
0: 是吗？
1: 你这俗话说得好啊，
0: 啊，
1: 海味吃的是鲜，模特看的是穿，
0: 是
1: 人不捯饬不过关。就像我这样的，要捯饬出来，您再瞧
0: 怎么样？
1: 整个一天仙。
0: 你能扮出跟天仙那么漂亮？
1: 对了，
0: 你还甭说跟天仙似的，大伙儿只要一鼓掌，承认了你就是李铁梅。我当时反串李奶奶，
1: 行了，
0: 怎么样？
1: 为了听你李奶奶，我就
0: 你化化妆，
1: 我化化妆，
0: 你化化妆，
1: 我化妆。
0: 哎，你来来，咱们看看她化妆比较简单，是吧？一般的这玩意儿，这有那个大垫子，她没有，她就简单的化一化妆，看看怎么样吧。出来您瞧啊。这就是那偷地雷的，这个小孩抱住了啊！您放心，他不咬人，没关系。这个
2: 天哪！
0: 好，各位，他来铁梅行吗？
1: 行，
0: 啊，那就你这铁梅啊，
2: 主要是听你。
0: 哎，对，我李奶奶啊，咱们祖孙三代奔。不是一家人呐、啊！你姓李，我姓陈，你爹他姓张，
3: 把头。

0: 那的是他的是
1: 忘词儿了吧？
0: 对，
1: 这个忘词儿了啊！
0: 我怕的是你年幼小，志又不刚，我几次要说口有难张，我铁门呀，看起来你爹爹他肯定回不来了，奶奶我也保不齐，叫那日本鬼子拉入进牢房。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怎么了？
1: 你得给人唱京剧。
0: 好吧，
1: 他又回来了。
0: 铁门，咱们祖孙肩并肩，用刀。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熊

0: 在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速宁，欢迎您！
1: 谢谢。
2: 哎，
1: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2: 谢谢。
1: 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嘿，好。哎呀，要掌声来了。
1: 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啊，
1: 我的名字叫刘季，
2: 对，
1: 这是我的搭档冯玉丹，
2: 啊，是我。
1: 相声演员首先来说要会说吉祥话，
2: 哎，没错啊。
1: 您看我说吉祥话的方式跟他们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我这个叫层层见喜，
2: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2: 真的吗？
1: 当然了。
2: 那我可问问您啊，
1: 啊，
2: 这个吉祥话当中一有什么？
1: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
2: 啊，
1: 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2: 好，哎，二，
1: 二龙腾飞。
2: 三，
1: 三阳开泰。
2: 四，
1: 四季平安。
2: 五，
1: 五福临门。
2: 六，
1: 六六大顺。
2: 七，
1: 七星瓢虫。
2: 八八，等会儿吧。
1: 八匹马。
2: 哎哎哎，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1: 嗯，
2: 这叫吉祥话啊？
1: 怎么呢？
2: 赶上逢年过节了，给您老拜年，祝您老七星瓢虫。
1: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2: 不这像话吗？这个
1: 七星高照，
2: 哎，八，
1: 八方来财。
2: 九，
1: 九子登科。
2: 十，
1: 十全十美。
2: 十一，
1: 国庆快乐。
2: 厉害，这都能找上来，
1: 这能让你问住了我。十完了问百了。
2: 哦，那百是什么？
1: 百年好合。
2: 千，
1: 千事顺心。
2: 万，
1: 万事如意。
2: 两万，
1: 胡了，
2: 胡了。好嘛，打麻将来了是吗？
1: 到万就结束了
2: 啊！
1: 您看现场的朋友都以为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2: 啊，那实际上呢，
1: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2: 您这不废话吗？这个，
1: 但相声是我的副业。
2: 哦，那那主业呢？
1: 没有主业。
2: 哦，你是个混子。
1: 哎，不对了
2: 啊，
1: 我是一个搞科研的，
2: 科研
1: 发明家。
2: 哦，行啊，
1: 啊，
2: 那我问一下，您有什么发明的成果吗？
1: 哎呦，成果斐然啊！
2: 啊啊！
1: 今天来的各位朋友，跟您简单汇报一个吧。
2: 好啊。
1: 最近申报专利的一个成果。
2: 什么？
1: 冰箱。
2: 什么？您呢？
1: 我发明的冰箱。
2: 你溜达溜达吧，你啊。那玩意儿用你研究啊？那个
1: 不一样。
2: 怎么着？
1: 我这个是定制多功能的冰箱。
2: 嚯，
1: 跟这个现在的市面上您买的不一样
2: 啊啊！
1: 比如说给您家定制这款冰箱
2: 哦，
1: 哎，整个一面墙都是。
2: 哦，这么大个？
1: 哎，就这么好。
2: 嚯，
1: 拽出来一抽屉。
2: 嗯嗯，
1: 瓜果梨桃
2: 保鲜呢，
1: 放回去。
2: 呵，
1: 再拽出来
2: 啊，
1: 生猛海鲜。
2: 哦，放一块儿，
1: 放回去。
2: 嚯，
1: 拽出来。啤酒饮料，
2: 嘿，行，
1: 保鲜呀！
2: 你就研究这破玩意儿？
1: 哎呦，研究的东西多着呢
2: 啊！
1: 最近攻克一个科研项目，
2: 什么呀？
1: 研究超级英雄，
2: 研究什么玩意儿？
1: 超级英雄，
2: 我给你个建议吧，
1: 啊，
2: 去死吧！啊，
1: 这怎么说话呢？
2: 你研究那个是虚无缥缈的，知道吗？
1: 你这样吧，
2: 啊，
1: 冯玉丹，我问问你，在你的印象当中，超级英雄都是什么？
2: 那还用说吗？
1: 啊，
2: 那个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动漫里边不都是超级英雄啊？那个，
1: 各位朋友您听听啊，
2: 啊，
1: 这一提超级英雄，不是日本就是美国的。
2: 对呀，
1: 这样吧，
2: 啊，
1: 今天当着各位朋友，从科学的角度，我给你分析一下，所谓美国大片里那些都不是超级英雄，
2: 不可能。
1: 这
2: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1: 举例子吧。
2: 你看啊，这美国的，
1: 嗯，
2: 美国的，哎，绿巨人。
1: 绿巨人
2: 绝对的超级英雄，
1: 这个漫威动画片里的
2: 啊，对呀，
1: 说这人受了伽马射线以后能变身，
2: 啊，
1: 变完身以后全身像石头一样坚硬，无坚不摧，
2: 多厉害，
1: 对吧？被你称之为超级英雄，
2: 没错。
1: 放到我们国内，经过科学的研究，我告诉你，
2: 啊，
1: 这是一种疾病。
2: 这这，您先等会儿，
1: 不是什么超级英雄，
2: 什么病啊？
1: 痛风。
2: 痛。绿巨人是痛风？
1: 对了，
2: 怎么可能呢？
1: 你想痛风的症状是什么呀？
2: 啊，
1: 痛风就是这尿酸高以后啊，骨关节沉淀变成痛风石啊。
2: 啊，对，
1: 痛风石它慢慢沉淀，它就变形啊。
2: 哎呀，
1: 绿巨人这一下子属于急性痛风发作
2: 啊，
1: 吐，全大了。
2: 哦，整身的痛风石。
1: 哎，为什么绿巨人变完身以后，他老是逮谁跟谁急呀？
2: 为什么呢？

0: 为它疼的呀。您想想，如果脚要是犯了痛风，您吹一下这脚都疼得不得了啊。
1: 没错啊，
0: 它浑身犯痛风，你一猫它，它不打你呀。
1: 哎呀，
0: 绿巨人是痛风。
1: 哎呦，我这才明白，绿巨人是痛风。
0: 哎呀，不是什么超级英雄
1: 啊，有点意思啊。哎，这个，那我再找一个啊，
0: 啊，
1: 那个金刚狼，
0: 金刚狼，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变身的时候，唰，
1: 啊，
0: 从这儿伸出两个利爪
1: 啊，对，
0: 这么长。您捋着我的思路往下分析
1: 啊，
0: 金刚狼也是一种疾病，
1: 什么呀？
0: 骨刺，
1: 骨刺。怎么可能是骨刺呢？
0: 哎，我告诉你，这种疾病在国外没法治
1: 啊，
0: 在咱国内找中医，小中药一敷就给闷回去了。
1: 哎呀，
0: 就闷回去了。
1: 哦哦，
0: 他们没有中药
1: 啊，
0: 所以眼瞅着往外就这么窜。
1: 嚯，哦，
0: 这要是赶我姥姥土方子也治好了。
1: 什么方子？
0: 我姥姥脚后跟就骨刺。
1: 嗯，
0: 他告诉我治疗的方法非常简单。
1: 什么呀？
0: 剁
1: 剁剁，
0: 找一大青石，走。走走，
1: 哎呀，
0: 没两年剁回去了
1: 啊！
0: 哎，您金刚狼，您这拿这爪子，您就磨石头，也就磨回去，骨刺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哎呦，我发现您是个人才呀，啊，这个。那我再问问您
0: 啊，
1: 这个我儿子都特别喜欢，啊。
0: 您儿子特别喜欢。
1: 哎，对了，啊，那个蜘蛛侠，
0: 蜘蛛侠，
1: 哎，
0: 哎呦，我的天哪！说小蜘蛛咬完以后，顺着这两边能吐丝
1: 啊，
0: 好多小朋友都拿他当超级英雄，满大楼飞，
1: 飞檐走壁呀，
0: 对不对？他的吐丝位置不对
1: 啊。
0: 哪有从这儿吐丝的呀？
1: 啊，
0: 各位从生物学角度您看看，这是动脉和静脉呀。
1: 对呀，
0: 您放到现在的话，蜘蛛侠是一种疾病，
1: 也是病，
0: 高血压。
1: 哦，刺的那都是血是吗？合着？
0: 那你觉得能刺出什么来呀？
1: 哎呦，
0: 对吧？两个地儿把这俩血管来回走，不现实啊，
1: 多疼啊！
0: 您从仿生学的角度，蜘蛛从哪儿吐丝啊？
1: 从哪儿啊？
0: 臀部
1: 啊。
0: 如果要对的话，蜘蛛侠不应该是这么吐，
1: 那应该
0: 他应该是这么吐。
1: 哎呀，不
0: 对吧？
1: 啊啊！
0: 蜘蛛侠，坏人，
1: 嗯，
0: 你不要走
1: 啊，
0: 揍你！
1: 哎呦嚯，好，
0: 揍你！
1: 哎呀呵，
0: 揍你！
1: 你等会儿揍你吧，这太难看了，这
0: 对不对呀？
1: 啊，
0: 所以说您说的这些不是什么超级英雄。
1: 哎呀，
0: 就烦您这种一提超级英雄，不是日本就美国的，哪儿啊，兄弟啊？
1: 不是。
0: 就您说，当着各位朋友，我问问您，您说这个超级英雄啊，您都记到骨髓里了，张口就来，啊，他们拢共救了多少人呢？
1: 那这不老少呢，那
0: 不老少得有个数吧？
1: 啊，
0: 救了有一亿人吗？
1: 那没那能耐，他们。
0: 那接下来我跟您说一个超级英雄，
1: 啊，
0: 就在咱们身边，人家救了十多亿人，
1: 有这样的超级英雄？
0: 对呀，啊，您还不记住，您还提不了啊？
1: 哪位呀？
0: 袁隆平袁爷爷。啊？杂交水稻之父，人家一个人一己之力解决了十几亿的口粮问题，您说人家是不是超级英雄啊？
1: 是。
0: 你怎么不记着呢？
1: 我，
0: 你张嘴，你这个蜘蛛侠那个的，你刚才上台之前吃几碗大米饭？
1: 你提这事儿干嘛？
0: 说。
1: 四碗。
0: 四碗都是袁爷爷的，
1: 你别嚷啊！你这个真是，
0: 就你这孩子，你真是，你受毒害之深，对不对？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好的、好多无名的超级英雄，你记得住吗？
1: 不是还有啊？
0: 怎么没有啊？
1: 还有谁呀？
0: 2008年汶川
1: 啊，
0: 空降兵十五勇士从5000米的高空从天而降，为我们打开了生的希望。人家是不是超级英雄啊？
1: 是。
0: 四川凉山大火，火光冲天
1: 啊！
0: 消防战士年龄最小的才19岁呀，啊，啊，人家是不是超级英雄啊？
1: 是，
0: 你19岁干嘛的你？
1: 我，
0: 你都没记奶呢。
1: 我是傻小子呀！我
0: 疫情到来，多少白衣天使为了我们的健康献出宝贵的生命，是不是超级英雄？
1: 是。
0: 洪水到来，无数的武警战士、官兵、指战员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般的长城，算不算超级英雄？
1: 他们太算了。
0: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
1: 啊，
0: 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他们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超级英雄。
2: 我叫苗阜，
3: 这是他，
2: 他叫王生，
3: 这是我。啊，
2: 在这儿说相声，嗯，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大的提高，
3: 有些提升自己的空间。
2: 我们两个人呢，是小学一块长起来的同学，
3: 这叫发小，
2: 发小一块长起来。哎，我这个学习成绩，一直跟人家没法比。
3: 请您谦虚，
2: 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这个成绩就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3: 这为什么呢？
2: 我没上高中。
3: 哎，对。嗯你说他干嘛呀？
2: 就这么一形容嘛。嗯。现在说了相声了。嗯。我们两个在一块搭档了。哎。就觉得知识不够用了。
3: 储藏量不够了。
2: 不像人家王生老师。
3: 不敢当。
2: 一肚子都是能耐。
3: 哪有什么？
2: 这个肚子里没有别的。嗯。全是文化。
3: 不，没有。
2: 全是历史。
3: 您说这太玄乎了。这
2: 里边都是什么秦史。嗯。明史。唐史。民国史。近代史都不敢动，一动就吐出来了，全是能耐呀、啊！
3: 您见过往出吐能耐的吗？
2: 这不是形容您的水平高吗？
3: 不是人话了，这都。
2: 最近我也开始认真学习了，还要上一个更高的档次，
3: 要上一个台阶。
2: 哎，最近看咱们好多这个名书啊，
3: 还名书？您看什么书啊？
2: 四大名著。
3: 这会儿才开始看四大名著，
2: 三十多岁了看这个啊？为什么看这个？
3: 为什么呢？
2: 咱有电视剧的辅助。
3: 哦，对，有电视剧帮着你。
2: 哎，小时候就看。嗯，您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哎，八零后。
3: 等会儿，
2: 怎么了？
3: 您刚才说了您个年龄档次啊，
2: 八零后啊。
3: 那你这算是做旧吗？这算是？
2: 什么叫做旧？
3: 你这个地方有包浆，你没有看见吗？这
2: 长得着急了一点。嗯，小时候，寒暑假一打开《西游记》
3: 电视剧，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
3: 主题歌，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你让猴歇一会儿，好吧？
2: 爱看这个，
3: 这么会儿蹦了三回了都。
2: 您看过去这么些年了，主题曲，记忆犹新，
3: 张嘴就唱。
2: 鸳鸯双栖蝶双飞，一弯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来给老娘乐一个
3: 来！怎么说话呢？
2: 怎么你不配合呢？
3: 您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2: 不是吗？
3: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2: 时光人茶呀，
3: 人染。您会不会说这词儿啊？
2: 时光荏苒呀，记不清楚了。哎呦，当然这是小时候看的。长大一点也不看这个了。
3: 看什么呀？
2: 《水浒传》。
3: 《水浒传》
2: 108个大水壶，
3: 那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2: 怎么还有锅炉房的事呢？
3: 你这儿有水壶吗？
2: 英雄好汉《水浒传》。
3: 《水浒传》。梁山伯嘛，
2: 和祝英台嘛。哎、你也说聊斋、哎，我也。
3: 哪有祝英台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2: 都有梁山伯了吗？
3: 水泊梁山，
2: 水泊梁，宋江。
3: 对了，
2: 扈三娘，
3: 没错。
2: 化蝶了吗？哎、你也说聊斋。
3: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2: 那到底有没有祝英台？
3: 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祝英台了，这
2: 看这个书吗？
3: 没有化蝶什么事儿、
2: 啊？
3: 这里
2: 这都是小时候看的啊。后来我妈不让看，老打架，
3: 少不看水浒，
2: 里边老打架。
3: 对对对，
2: 我就看点那个开发智力的。
3: 开发智力，
2: 斗智斗勇的。
3: 您看什么呀？《
2: 三国演义》。
3: 看三国。
2: 哎，《三国演义》。嗯，我最喜欢看里头的军师、
3: 谋士，
2: 特别的厉害啊。
3: 是是是。
2: 尤其我喜欢那几个军师。
3: 哪几位呢？
2: 头一位，诸葛亮。
3: 好。
2: 孔明。
3: 哎。
2: 卧龙。一个比一个厉害。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
3: 别说了。三打祝家庄啊！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
2: 你也说了，
3: 别说了，这你掉聊天里头了，这是
2: 怎么又化蝶了？
3: 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这里您这都什么回目啊？这
2: 我就说看这人家
3: 行。您刚才说那三位军师啊，拢共是一个人，
2: 诸葛亮、孔明。
3: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
2: 他们不斗吗？在一块儿
3: 一个人怎么斗啊？
2: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得着吗？
3: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知道吗？
2: 这个可能我也看得少。再说了，您看我这个模样戳哥，这个言谈话语，这个长相，这个气质，我最应该看的是什么呢？
3: 看什么呢？
2: 才子佳人系列的。
3: 哎呦，你在恶心着我，你这
2: 什么叫恶心着你？
3: 长成这模样了，您还看才子佳人系列的？
2: 爱看这个，最爱看的就是《金陵十二钗》，也叫《红楼梦》，里头有个人物，
3: 谁呀？
2: 曹雪芹。
3: 那是作者。
2: 是吗？
3: 您看《红楼梦》，打开看一扉页，写曹雪芹，和尚割下了是吧？
2: 不是，我知道这曹雪芹是作者，嗯，写的《红楼梦》写的多好，嗯，年轻的时候家里特别富有，
3: 对。

0: 后来家道中落，晚年只能靠写书卖雪里红芹菜勉强度日，但是人家可写出了千古奇书《红楼梦》。
1: 等等，
0: 怎么了？
1: 卖雪里红和芹菜这个资料您是在哪儿得来的呢？
0: 名字都看出来了吗？泥人张，样式雷，雪芹曹嘛。
1: 叫曹雪芹就得卖雪里红和芹菜呀、啊？
0: 我是这么分金的，
1: 分析的。您这一嘴实火，您看见没有？您今儿个
0: 分析的，但是我喜欢里头词儿，
1: 词儿
0: 里边有一阙词叫《枉凝眉》。
1: 哎呦，您还能说出一阙词这样的话来呢？
0: 哎，特别，后来都是弄成这个主题曲了吗？
1: 哦，对，电视剧主题歌，
0: 每次唱之前，还有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朗诵。
0: 对，听的就是朗诵腔，呦，感觉特别的好，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
0: 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1: 您这个诗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呀、啊，包罗万象。
0: 怎么了吗？
1: 您从小看这《红楼梦》的时候，头里出字幕的时候还有马赛克吗？这底下
0: 怎么还有马赛克？
1: 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呢？这朗诵
0: 主要听的是朗诵腔。
1: 光有枪没有字儿。
0: 再说，咱说的是《枉凝眉》。哎，
1: 《枉凝眉》有字儿没字儿？
0: 有字儿啊。
1: 能唱不能唱？
0: 当然能唱了。
1: 您来了，
0: 好听极了。

0: 但还有一个牵着马啊啊
1: 啊！什么呀啊啊呢？
0: 你干嘛要推我呀你？
1: 你有病吧？
0: 怎么了？
1: 您这是往宁梅，
0: 不是吗？
1: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0: 后边呢？
1: 后头跟着八戒沙僧。
0: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1: 哪有那样的书童去呀？
0: 您见谅，王老师。嗯，各位您也见笑。
1: 怎么的？
0: 这么大年纪了，嗯，再让我去看书，说实话，记忆上有点困难。
1: 您这叫阅读障碍，
0: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1: 哎，我刚听您好像能唱两句啊？
0: 啊，能唱两句怎么？
1: 听戏呀？
0: 听过，
1: 听过。
0: 我最爱听戏了。
1: 听戏这戏词就比电视剧讲究啊，
0: 是吧？
1: 能够学一些知识，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那没问题了。嗯，我听过戏。
1: 真听过吗？
0: 最喜欢听戏。
1: 听过什么戏啊？
0: 尤其喜欢花脸戏，
1: 京剧的花脸，
0: 各种门派啊，京剧、豫剧、秦腔、花脸我都爱听。
1: 是吗？
0: 为什么？好听啊。哦，大气。
1: 对对对对对，
0: 豪迈，
1: 黄钟大吕，
0: 讲究三腔共鸣。
1: 三腔共鸣，
0: 鼻腔、颅腔和盆腔三腔共鸣唱出来啊。好，
1: 苗老师，苗老师，等会儿，等会儿三腔共鸣啊，颅腔、鼻腔和胸腔啊，唱花脸没有用腰眼以下的劲儿的。
0: 怎么叫腰眼以下的劲儿？
1: 这都是什么？还有盆腔共鸣？您
0: 不得带个低音炮吗？哎呀，显得厚重啊。
1: 没听说过，
0: 我听了好多呢。嗯，尤其是在西安这个地方，我是西北的嘛。
1: 是是是，
0: 听的最多是秦腔，
1: 这是西安的传统戏，
0: 秦腔也豪迈。嗯，这个不叫花脸，
1: 对，
0: 叫黑撒。
1: 黑撒，
0: 大黑脑袋，
1: 撒就是头的意思。
0: 从哪儿来的？
1: 从哪儿呢？
0: 包公，
1: 包公戏，
0: 大家都见过包公啊。嗯，大黑脸，
1: 是是是，
0: 脑袋上有个月牙。
1: 哎，有一个月牙，
0: 这有讲究，
1: 日断阳，夜断阴，
0: 还有一个讲究，嗯，告诉别人，嗯，白天不懂爷的黑，是个月亮。
1: 你哪见过这么贫的包公去？这
0: 种感觉吗？啊，遇到难判的案子，嗯，一摸这月牙，
1: 摸这月牙，
0: 我代表月亮弄死你。都有讲究，
1: 他不变身吗？穿一小短裙儿，
0: 还变什么身？
1: 把月亮弄死你！
0: 其实我开玩笑，嗯，日月为名，
1: 对，
0: 只能弄月亮，
1: 不能有一太阳吗？
0: 太阳不行啊，啊，跟拔个火罐似的。哎呦呵，不好看呢、啊。
1: 这都怎么想的？
0: 我听的最多的是铡美案，
1: 经典戏，
0: 经典戏啊。
1: 秦腔的铡美跟别的戏都不一样，
0: 里边有一个陈世美，
1: 哎，主要的人物，
0: 把妻子、嗯、孩子放在家里，
1: 是是，
0: 进京赶考，嗯，考上状元，招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招赘了，嗯，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不回来呀、啊，怎么办呀、啊？进京找去吧，哎，后来到京城。
1: 王宝钏等的是薛平贵啊，王宝钏等的薛平贵，
0: 有别人了？
1: 有什么别人了？
0: 那他告人家陈世美干嘛去？
1: 不是不是，
0: 千古冤案，
1: 他和薛平贵是原配呀、啊，
0: 原配啊、嗯，陈世美是后来的，
1: 没有陈世美这里头，
0: 这是和谁来着？
1: 陈世美和秦香莲，
0: 陈世美和秦香莲，嗯，秦香莲和薛平贵呢？
1: 不认识。
0: 没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真没有关系。那么捋，我捋捋啊，我捋捋，我捋捋了。嗯，陈世美和秦香莲，
1: 对，
0: 不认识。

0: 识。
1: 你刚说不认识吗？
0: 我说他俩认识。
1: 他俩认识。哎，薛平贵和王宝钏认识。
0: 认识。
1: 你确定？
0: 认识。
1: 秦香莲和薛仁。
0: 薛平贵没不认识。
1: 和薛平贵。嗯，没有关系。
0: 您再说下去我就乱了，知道吗？
1: 我就明白了。嗯，扎美。

0: 啊，他媳妇叫什么我都忘了。带谁来着？
1: 春哥冬妹。
0: 得了，秦香莲带着冬子
2: 找胡汉三去了，这是。
0: 你刚说
2: 带冬子干嘛呀？
0: 带谁来着？
2: 春哥冬妹，
0: 带着春哥冬妹，找陈世美，没找着，后来韩琦杀庙
2: 有这出，
0: 没办法，秦香莲一纸状言，告到开封府，
2: 是
0: 包公一听这个，好家伙，浑身气得乱哆嗦，
2: 正义的，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呀，
2: 像别摸了，
0: 怎么了？
2: 再摸这月牙就盘出来了，知道吗？这是
0: 什么叫盘出来了？
2: 这哪有这样的包公去？这都。
0: 包公当时就生气了，在开封府设下三口油锅，
2: 对，
0: 这要炸陈世美。
2: 设油锅干什么呀？
0: 炸美案嘛，炸美案嘛，
2: 炸美案就拿油锅炸呀。你炸完了蘸不蘸椒盐，
0: 这得看自己口味。
2: 什么口味？
0: 炸美案
2: 没有拿油锅炸的，
0: 那拿啥炸呀？
2: 三口铜炸，玉子三炸，龙虎狗，
0: 三口铜炸，
2: 哎，
0: 反正就要弄死陈世美。哎呦！但人家这是有主的人呢，就在要炸没炸的时候，
2: 怎么样？
0: 铁扇公主闯进宫来，炸下留人呐！
2: 我说带清风明月来的，还有降妖的目的之类的。
0: 降什么妖啊？
2: 铁扇公主来干嘛了？还喊？他拿芭蕉扇晃一晃，开封府都不见了，喊什么呀？
0: 铁饼公主，
2: 哪有公主叫铁饼的？
0: 铁锤公主，
2: 还铁蛋公主呢？
0: 铁蛋不是刀削面？
2: 行，秦腔里这公主叫兰平公主，
0: 叫什么？
2: 兰平，
0: 兰平，
2: 哎，
0: 兰平，
2: 哎，
0: 反正就兰平公主吧。闯进宫来，炸下留人。包公一看这个，人家公主啊，
2: 是，
0: 金枝玉孽，
2: 玉意，不是私生女啊，这个
0: 金枝玉叶呀、啊，
2: 哎，
0: 惹不起呀、啊。这开封府里头，两排衙役，
2: 对呀、
0: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人辱个水火无情棍，
2: 辱个水火无情棍，那叫拄着
0: ，喊着唐威。威武，
2: 对，
0: 包公一看这个，好家伙，一个个掉个脸，
2: 面沉似水，
0: 赶紧交代，我说都不要掉个脸了。
2: 哎，不是，
0: 公主进来了，
2: 哎，
0: 吓着公主话不赖，都微笑一点。
2: 您不是介绍的秦腔吗？
0: 这不是开封府吗？
2: 开封府就得是个河南人说话呀。
0: 我这是介绍剧情呢，您先甭管
2: 剧情，我们都明白，您甭介绍了。
0: 哎，我这人都不要掉个脸了啊，微笑一点儿，迎接公主了吗？
2: 哎呀，相爷早饭喝的糊了汤，这
0: 这么一大堆话，
2: 嘴都黏了。这
0: 刚才说了秦腔特点，比较简单，
2: 是什么特点呢？
0: 没有这么多话，
2: 不说这么一串，
0: 这么一长串，到秦腔就六个字，
2: 六个字，
0: 抹后尾，
2: 抹后尾，
0: 迈后腿，
2: 迈后腿啊，
0: 后边还有几句呢？
2: 还有什么呀？
0: 这个莫后卫迈后退，公主不比同僚背，
2: 公主不比同僚背，
0: 惊了凤驾里有亏。
2: 对，
0: 到最后，还有自己开脸，
2: 自个给自个开脸，
0: 哎，介绍两句，再到最后有一声断喝，
2: 还有一声断喝，
0: 好听极了。
2: 怎么唱的呢？
0: 莫后卫迈后退，公子不比同僚背，惊了凤驾里有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撒黑面子一定。哎，我说秦香莲啊，
2: 断喝，
0: 你跟薛平贵打的有事没事啊？
2: 又来了。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4: 来，
5: 爸爸妈妈，你们能不能少出去喝酒、打牌、
6: 红中？哎，等，碰！
5: 回家了不跟手机玩，跟我玩。
7: 你知道你的孩子有时很孤独。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才有今朝，做事是英雄，为正义拔刀，即便是天塌地陷不足外道，世事本难。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立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
2: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1: 依法开展国防教育，提升全民国防素养。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唉，明天公司老板要一份活动实施方案，这么大的音乐声把我的构思全给打乱了。
1: 喂，我是在家呀。哎呀，我不是在 KTV， 是我们家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的音乐声。哎，你大点声。
2: 妈妈，楼下的音乐声音太大了，我都没办法集中精力写作业了。
3: 广场舞是一道亮丽风景，却也给人带来烦恼。请您在愉悦身心、强身健体的同时，考虑他人的感受，顾及公众形象，不要让广场健身舞成为扰民舞。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0: 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1: 沧州富民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2: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3: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4: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5: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啊，我呀，还真有点儿后怕呢。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胡司令。

0: 什么鬼话呀？
1: 他们到底是姓姜还是姓王？
0: 我还要旁敲侧击将他

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若我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弃旧

排长，把沙乃稻谷赶快藏在屋后埋在地下的缸里，坚壁

战役在何方？军民们准备犯扫荡，村里奋笔呼吁。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来，宝宝，站在这儿，我给你照张相。
1: 妈妈，这上面的字我认识。
0: 哦，那你给妈妈念念。
1: 嗯，大熊宝殿，大熊宝殿。
0: 宝宝真棒。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字？
1: 嗯，青青，青青。
0: 那个字念蝉，吃安蝉。
1: 哦，我知道了。清静蝉鸣，妈妈那边还有好多好多，我们去看看吧。
0: 好，你慢点跑，慢点跑。宝宝，今天玩得开心吗？
2: 开心。
0: 妈妈也很开心。我们宝宝呀，认识了好多字儿。那你跟妈妈说说，哪些字儿让你印象最深呢？
1: 嗯，到此一游。
3: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它本身就像孩子的心灵一样干净纯洁，请文明使用文字，保护它的纯洁。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工贸企业安全度汛指南，请收好。进入汛期，暴雨、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空气湿度大，加上高温，给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需要多加防范。对于危险化学品、高温熔融金属和铝镁金属粉尘，工贸企业应加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防水、防潮、防电、防爆、通风等安全措施，定期清理积尘，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电路，严禁超负荷用电。对于厂中厂、射塑、锂电池、纺织化纤等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行业领域，严格管控作业场所、仓库、堆料等关键场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突出林山、林边区域巡查，防风、防内涝、防雷击、防触电、防老旧厂房垮塌、防墙体垮塌、防危险物料被淹流失，确保厂区排水系统通畅，防范次生灾害。有限空间作业要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流程，严禁未经审批开展作业和遇险盲目施救，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不作业。在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应停止户外动火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起重吊运等特殊作业。
2: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3: 咱们干了这杯酒。
2: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3: 这酒劲儿大啊。
2: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4: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2: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3: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2: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3: 老王，
2: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我记得在课堂上有一次，老师问起我们的理想，一排排齐刷刷高举的手。
2: 我想当老师，
3: 我想当医生，
4: 我想当科学家。
5: 那你呢？
6: 我想当军人。
5: 军人？
6: 对，就是军人。
7: 我也想当军人。
5: 我们也想当军人。
6: 那时老师说，你们都想当解放军啊。
5: 对，我们都想当人民解放军。
1: 而我就是手举得最高最高的那个，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名人民解放军，成为你们是众多孩子的梦。
8: 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驰骋大洋，深潜海底，坚守高原，保卫祖国，红色传承，忠诚担当，参军报国，不负韶华，成就儿时心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大家好，我是佳慧。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爱煮绿豆汤消暑，大家都觉得它清热降火、温和无负担。但很多人不清楚，喝不对也会有健康隐患，尤其是需要长期吃药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喝错容易影响病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绿豆汤的正确喝法，避开夏季养生误区。
4: 入伏后天气炎热，绿豆汤是很多人夏天解暑的标配。不少人以为绿豆汤男女老少都能随便喝，喝再多也没事。其实日常喝绿豆汤藏着不少容易忽略的养生误区。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福建省福州市一位有着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日规律服药，血压控制尚可。入夏后，她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便煮了一大锅当日常饮用水，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连续3天后，他突然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昏迷，送医确诊为脑出血。
3: 一碗普通的绿豆汤为什么会影响慢性病药物的药效，带来健康隐患呢？
5: 夏天不少人爱喝绿豆汤解暑，但慢病患者大量饮用存在健康隐患。绿豆里的多酚植物蛋白会和降压降糖抗凝药结合，减少胃肠对药物的吸收，同时绿豆利水会加快药物随尿液排出，双重叠加降低药效。

0: 高血压、糖尿病人群，长期大量喝易造成血压、血糖剧烈波动，血压急剧升高会增加脑出血等急症风险。服药期间建议少喝、淡喝，与服药时间间隔两小时以上。
1: 没想到日常解暑的绿豆汤还有这么多隐藏风险，很多慢性病患者都很关心夏天到底能不能喝绿豆汤，又该如何安全饮用呢？
0: 慢病患者不用完全忌口绿豆汤，少量但也没问题，只要记住错开时间，严格控量，吃药和喝绿豆汤隔开两小时以上，不要刚吃完药就喝，每日总量控制在200毫升以内，不能天天喝，更不能替代白开水。如果喝完头晕、心慌、浑身没劲儿，先自测血压、血糖。要是数值不稳、难受感持续，尽快就医。
2: 绿豆汤是普通人夏日消暑佳品，把控饮用量，特殊人群也能适量饮用。但很多人把绿豆煮至软烂开花，认为解暑效果更好的做法，其实存在误区。
0: 绿豆甘凉，清热生津，解暑利水，比冰镇冷饮温和，少伤脾胃。千万别长时间把绿豆煮烂，豆皮中的多酚、黄酮抗氧化物质怕久煮，煮越烂解暑效果越差。开水下锅，大火煮8到15分钟，汤色青绿，豆皮完整就关火。只喝汤，消暑作用最好，优先用砂锅、不锈钢锅熬煮。
2: 看来煮绿豆汤也是一门技术活。结合体质来说，究竟哪些人适合喝绿豆汤，又有哪些人群需要谨慎饮用呢？
0: 高温工作，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夏天浑身闷热沉重的人可适量喝绿豆汤消暑。以下几类人群：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脾胃虚寒易拉肚子，体质虚弱老人、小孩，痛风人群，还有经期女性、虚寒体质孕妇，建议要少喝或不喝。
1: 小小的一碗绿豆汤，养生门道却一点都不少。夏季消暑不能凭经验盲目饮用，健康人群合理饮用，特殊人群谨慎避开，科学养生才能安稳舒适过盛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大家好，我是一名当兵14年的退伍老兵，现在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工作。脱下军装，我仍是一个兵，但退伍不褪色，时刻保持军人本色，在本职工作中发光发热。仅以一首《我的老班长》送给我。

唱起这首歌，让我想起以前在部队的生活，想起了我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这么多年过去了，亲爱的战友们，你们还好吗？

0: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1: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2: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3: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0: 没事儿，
1: 没事儿的，
4: 没事儿，
5: 没事儿的，
3: 没事儿，
0: 没事儿的。
6: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7: 我为苏宁美容，苏宁以我为荣。我是环卫工人王尊喜，请大家尊重他人劳动成果，不乱丢乱倒垃圾，做文明苏宁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

0: 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四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氧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强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 向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3: 文件明确规定，

0: 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1: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9: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

0: 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1: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0: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

0: 下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练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

0: 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唐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九三阅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九三阅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啊，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

0: 的条件，双方都在为下步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啊，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苗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这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障，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五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败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4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为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五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五减代这个减是可以。

0: 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五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啊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啊，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1: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伊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4: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属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7月11号，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它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 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战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呢也有过，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什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种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1: 陶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4: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1: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美国军队呢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它把空军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 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滑翔机啊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高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伊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0: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二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6: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2: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四句诗说的是两个人，一个忠臣，一个奸臣。前边说的是周公，周公恐惧流言日。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辅佐武王伐纣立下不少的功劳。后来周武王死了，成王继位，但是成王年纪太小，那么国家大权呢交给周公，由周公摄政。周公有两个叔伯兄弟，一个叫管叔，一个叫蔡叔，这两个人在外边就给周公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不臣之志。后来周公讨灭叛乱，等周成王长大之后，周公就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了周成王。后边这句呢说的是王莽，王莽谦恭下士时。王莽呢是汉元皇后的内侄，在西汉末年，因为他人非常好，谦恭下士，所以被拜为新都侯，掌握朝中的大权。没想到王莽害死了孝平皇帝，翁夺序业呀。 孝平皇帝的正宫娘娘是王莽的女儿，他把姑爷害死了，把汉朝天下弄没了，他建立新朝，篡夺了汉室天下。当然后来汉光武刘秀兴兵灭王莽，把王莽灭了，然后使汉朝天下失而复得，这叫汉室中兴。所以这诗前边说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如果说周公

时管叔、蔡叔在外边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不臣之志。这时候周公突然间得了大病，嘎噔一下死了。那么周公到底是好人，到底是坏人，到底是忠臣，到底是奸臣，就不好给周公下个断论了。王莽呢也是如此，因为他谦恭下士，谁都说王莽好，朝中大权才归了王莽。如果王莽在这时候没篡汉呢，他突然间死了，那么王莽就是忠臣了。所以说通过这首诗，要看人就不能看一件事，要看他的一生一世所作所为。咱们这《三国演义》正说到曹操大宴铜雀台，对待曹操这个人到底是忠臣到底是奸臣，曹操功劳有多少，曹操残暴地方有多少。当然现在我们看三国演义也好，读三国演义也好，恐怕没法给曹操翻过身来，总得说曹操有不臣之志，那么就说曹操是奸雄了。可是现在咱们也看出来了，曹操对当时的社会确实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平定北方。所以曹操说了，我掌握朝中的大权，如果要不是我得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我现在要把权力交出来，当时就得有人杀我。所以曹操后来死了以后留下曹操的72遗冢，到底曹操埋在什么地方了呢，谁也不知道，这留下千古之谜。曹操怕什么？怕人刨坟。所以说曹操对待汉室天下虽然有功，但是他不敢把兵权交出来。那么曹操到底有没有篡汉之心？曹操说得很清楚，说我常念孔子称文王之德，就说周文王已然有了天下三分之二了，但是他仍然称臣。可是文王死了，武王彭主伐纣啊，武王得了天下之后尊他的父亲为周文王。所以说曹操到底有没有篡汉之心？曹操死这么多年了，曹操既然说出这句话来，到了后来他的儿子曹丕终究篡汉。可是曹丕并不是像武王一样，而是自己称为魏文帝，尊他的父亲为魏武帝。曹丕为什么这么做？曹操终究没有篡汉，而曹丕终究篡汉了，所以这件事留到现在只能是留作后人去评说了。当时曹操说完这些话之后，曹操确实有点醉意了，命手下人拿过纸笔墨砚文房四宝，曹操提起笔来要做一首铜雀台诗。刚拿起笔来添了添墨，曹操有了思虑，脑子中有了词儿了，提起笔来刚要落笔写，就在这时候有人来到铜雀台上。曹丞相，东吴派华歆为使来见您，见我何事？丞相，孙权表奏刘备刘玄得为荆州牧。啊，丞相，孙权的妹妹嫁给刘备，现在荆襄九郡一大半已然归了刘备刘玄德。啊，曹操大惊失色，啪的一下就把笔落在地上了。曹操确实吃惊，要按三国演义的原文，曹操得报曹文之手脚慌乱，投笔于地，曹操就吓得这样。谋士程昱程仲德就跟曹操说，丞相，您在百万军中指挥人马打仗，从来没见过您这样，为什么听说刘备得了荆州，您吓得把笔都掉在地下了？
中得呀，刘备人中之龙。他现在得了荆州，如鱼得水。刘备刘玄德有了荆州，他能够趁雷上天，故不能不动心。曹操确实说出心里话来了。曹操怕谁？他还真怕刘备刘玄德。只要刘备有了地盘了，那么刘备就如同龙入了大海，咔啦一声，这龙要上了天了，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把曹操吓得把笔扔在地上。没想到刘备终于成事。曹操此时心虚万千呢，往回一想，自己早就应该把刘备杀了。谋士程昱、程仲德看曹操大惊失色，又跟曹操说：“丞相，您知道华歆的来意吗？”仲德，你说华歆来意如何？这就是曹操，他不知道，他反问：“你说说华歆为什么前来见我？”丞相，孙权最恨刘备，早就想指挥人马把刘备灭了，把荆襄拿过来，可是他怕，还怕丞相您指挥人马大兵南下，报赤壁之仇，所以命华歆来见丞相您，表奏刘备为荆州牧，并不是孙权的本心，只不过他一表奏刘备为荆州牧，让您看着孙刘两家仍然和好，就阻您南下之想了。曹操哼了一声，好吧，那么你看这件事应该如何对待？丞相，我有一条计策，可以让孙权跟刘备两家打起来，丞相您借机会指挥大兵南下。这一次您要抓住机会大兵南下，既可灭孙权，也可灭刘备，赤壁之战这仇就报了。好啊，仲德，你把妙计说出来让孤听听。丞相，东吴仗着谁？仗着就是周瑜、周公瑾。周瑜比孙权还想荆州。丞相，您可以在天子面前保奏周瑜为南郡太守，表奏程普为江夏太守，把华歆留在朝中重用。周瑜他必然借旨之后就命人去找刘备要荆州，刘备不给呀。周瑜一翻脸，孙权一翻脸，跟刘备打起来，丞相您指挥人马借机大兵南下，您看我这计策怎么样啊？好，仲德，你说的话正合公意，来呀，召华歆上台。华歆来到铜雀台上，跪倒在地，面见曹操。曹操重加赏赐。当日宴散之后，曹操带着众位文武官员回归许昌。曹操在天子面前保奏周瑜总领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封华歆为大理少卿，留在许都，这些事咱们就不细表了。天子留协刘伯和，听谁的？听曹操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说封谁就封谁，曹操说赏谁就赏谁，汉献帝传下旨意，命传旨官到东吴传旨，封周瑜总领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就把华歆留在朝中，封为大理少卿了。这传旨官到江东去传旨，所以说周瑜用计把刘备招到东吴入赘，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孙权这计策失败了，顾雍出了主意，派华歆见曹操，表刘备为荆州牧。这孙权叫一反常态，他想给曹操跟刘备之间制造矛盾。曹操这儿有高人，程昱给曹操一出主意，曹操狡诈一急，马上一抬脚，汤，又把这球给踢回去了。

0: 反而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干脆你们两家火并去吧，我曹操得坐山观虎斗了。结果怎么样？还是周瑜上当了。要怎么说，诸葛亮三气周瑜这件事儿，还是由曹操这引起来的。传旨官到东吴传旨，周瑜程普跪在地上接旨，那周瑜当然高兴，天子旨意，封我周瑜周公瑾总领南郡太守，我得要啊。马上上书吴侯孙权，你得派鲁肃把荆州给我要回来。孙权看见周瑜的书信，就把鲁肃叫来了。子敬啊，是你把荆州借给刘备的，到现在刘备老是拖延日期不还，咱们得等到哪天呢？主公，我把文书交给您了，上边写的明明白白，刘备得了西川就把荆州还给咱们东吴。孙权用手一指，子敬啊子敬啊，我问问你，文书上说取了西川就还，哪天取西川，哪天动兵？难道说等你我老了长了白头发，刘备再动兵吗？啊，等死？难道说等你我死了都咽了气了，刘备还不进兵西川，这荆州就不还了？啊，鲁肃一看主公孙权真急了，好吧，主公，我再到一套荆州，把荆州给您要回来，你呀速去速回。鲁肃鲁子敬没有办法，只好第三次到荆州，打算把荆州要回来。这时候诸葛亮跟刘备干什么呢？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突然间得报鲁肃鲁子敬来了。刘备就问诸葛亮，孔明先生，鲁肃为什么来？主公，你也知道孙权保奏您为荆州牧，这是因为他怕曹操，而曹操比他还聪明，封周瑜为南郡太守，那曹操也就是盼着孙刘两家打起来，他好从中取利。现在鲁肃来了，没别的，肯定是周瑜领了太守之职，孙权让鲁肃跟您要荆州。孔明先生，这回鲁肃再跟我要荆州，我何言答对？主公，您放心，只要鲁肃来了，他一提起荆州之事，您也甭说话，您就放声大哭啊，让我刘备放声大哭，我不说话。对呀，只要您哭到悲切之处，我诸葛亮自然出来帮着您解决这件事，好吧，那么我就哭。刘备是听诸葛亮的，你让我乐我就乐，让我哭我就哭，反正我得要这荆州。君臣两个人商量好了，鲁肃也到了，刘备赶紧出去把鲁肃接进府中。子敬，请坐。哎呀，现在皇叔做了我们东吴的女婿，就是我鲁肃的主人，在主人面前哪有我鲁肃的作为。子敬啊，你我可是要好的朋友，来来来，何必太谦，请坐，谢坐。鲁肃坐下了，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鲁肃就跟刘备说，皇叔，我是奉吴侯君命而来，没别的，你也知道我是为荆州啊，皇叔借荆州借了不少日子了，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东吴了？既然两家已然结亲了，请看在亲家份上早早交付荆州。鲁肃说完这话之后，没想到刘备刘全德拿手一捂脸，哎呀子敬啊，这刘备还在这放声大哭，把鲁肃吓一跳，皇叔，你为何如此啊？
1: 哎呀子敬啊，子敬啊，
0: 不管鲁肃怎么问，这刘备一句话不说就是哭啊。刘备还真能做戏。这时候诸葛亮又打屏风后走出来了。

子敬，我已然听了半天了，你知道我家主公为什么这么伤心放声大哭吗？孔明，我鲁肃哪知道刘皇叔到底有什么伤心之事。哎，我告诉你，当初我家主公跟你借荆州的时候，已然答应了取下西川，就把荆州还给东吴。子敬，你走了之后，我家主公坐着发愣，我就问呢，主公您为什么呆呆发愣？主公就跟我说了，孔明啊，益州之主刘璋刘吉玉跟我是同宗弟兄，那是我兄弟，我们都姓刘，都是汉朝的骨肉，我刘备要兴兵去夺刘璋的城池，恐怕被万人唾骂。我一想也对呀，我就问我家主公，主公既然不能娶，那咱们就把荆州还给东吴。我家主公说不行，我要是不娶，我再还了荆州，我到何处安身？我一听也对，我家主公又说了，孔明啊，如果我不还荆州，不把荆州还给东吴，我可是吴侯孙权的妹夫，我对不起孙将军，确实这件事太难办了，所以我家主公今天看见你要荆州，他只能痛哭流涕呀。诸葛亮说出这番话来，刘备刘玄德一听，说的正是心中着急的事，刘备一着急，这回触动心肠，哎呀，子敬孔明啊，是跺足捶胸，放声大哭，是越哭越厉害，不能不哭啊，没荆州刘备上哪儿待着去？鲁肃是个好人，鲁肃在旁边就劝，哎呀，刘皇叔千万千万止住悲哀，这件事咱们可以跟孔明从长计议。鲁肃这一下出于同情，这立场就站到刘备这儿了。诸葛亮在旁边说话吧，子敬啊，还得求你回去面见吴侯孙将军，给刘皇叔说几句好话，你把刘皇叔心中为难的事情禀报孙将军，再容我们君臣几天，我们再想办法。孔明啊，你这话跟我说行了，可是我回去面见我家主公，我何言答对呀？是啊，吴侯孙将军既然把亲妹妹嫁给我家主公刘皇叔，我想两家是亲戚，看在郡主的份上，孙将军也得容上一时。子敬啊，还是望你回去就靠你好言回复了。刘备刘玄德这儿还哭，鲁肃看着不由得陪着掉出两滴眼泪来，好吧，那么我就回去面见孙将军。答应了，刘备刘玄德这时候不哭了，恭恭敬敬给鲁肃深施一礼，子敬烦劳你回去美言几句吧。哎呀，皇叔你不要着急，我立刻就走。诸葛亮一伸手，子敬啊，你可别走，还有什么事吗？连顿饭都不吃，来来来，我摆上酒宴，咱们俩对坐而饮。主公你也实在太难受了，我跟子敬说几句闲话，您回去休息。诸葛亮把刘备打发走了，摆上酒宴，鲁肃只好吃只好喝吧。宴过之后，鲁肃告辞，诸葛亮就把鲁肃送到江边，看着鲁肃下了船，两个人拱手而别。鲁肃坐在船上一想，干脆我还到柴桑面见周瑜，没法跟孙权说呀。等到了柴桑郡，见了周瑜之后，鲁肃只有实话实说，我怎么要的荆州，刘备怎么哭的，诸葛亮怎么回答的我。周瑜一听急得直跺脚啊，子敬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这人忠厚老实，你简直糊涂啊。周都督，你为什么说我糊涂？你想想，这是诸葛亮的计策，刘备放声大哭，说他不想夺同宗基业，刘璋跟他是同宗的弟兄，我问问你，那么刘表是谁？刘表刘景升也姓刘，也是大汉宗亲，那是刘备的同宗哥哥，

0: 刘备怎么样？到了荆州投奔刘表，他不是天天想得荆州吗？这是拿话来对付你，你怎么就回来了？哎呀，鲁肃摇了摇头，都督，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你回去没法向主公交代，怎么办吧？我给你出一条计策，按照我这条计策，你回去到荆州再见刘备、诸葛亮。周都统，你到底什么计策？子敬，你别着急，你回去面见刘备、面见诸葛亮，你就说我回去禀报了孙将军，孙将军说好，既然刘备你不好意思的去打你的同宗弟弟刘璋，我孙权指挥东吴的人马把西川给你拿下来，作为我妹妹的嫁妆送给你刘备，你刘备进兵西川坐镇益州，你再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怎么样？子敬，你再辛苦一趟。鲁肃是个实心眼的人呢。周都督，西川好打吗？路途遥远，周都督你要指挥人马进兵西川，拿不下来可怎么办呢？哎呀，周瑜、周公瑾摆了摆手，子敬，你真是糊涂人。我真打西川，我要真打下西川来，我要他荆州干什么呀？我要荆州，将来我就得夺西川，保着主公一统天下，你我好作为开国之将、开国之臣。子敬啊，我明着指挥人马去打西川，借他荆州之地，走过去奔西川，然后人马啪杀回来，我就把荆州拿回来。刘备加的一块也不到10000多兵啊，而我江东有5-6万人马，杀上前去必要刘备项上人头。啊，我明白了。臭都督，你真是一条妙计。好，我速去速回。子敬，我告诉你，你到了荆州之后，见着刘备，见着诸葛亮，就说我指挥人马奉乌侯之命去夺西川，夺下来送给他。可是路途遥远，这些兵将需要粮草，请刘皇叔在荆州准备劳军，多备粮草送给我东吴将士。好，都督，您在此候等，我马上去荆州面见刘备、诸葛亮。鲁肃再到荆州，周瑜、周公瑾这条计策能否成功，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咱们这书正说到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周公瑾打算要荆州，鲁肃面见刘备，让诸葛亮把鲁肃给打发回来了。周瑜非常有气，告诉鲁肃，你再回去，你就说我东吴指挥兵将打西川，把西川拿下来，作为孙夫人的嫁妆送给你刘备，刘备你再还给我荆州。鲁肃、鲁子敬只好答应，马上离开柴桑郡，回归荆州面见刘备、刘玄德。刘备得报鲁肃又来了，刘备赶紧就问诸葛亮，孔明先生，鲁肃怎么又来了？主公，其实鲁肃并没去见孙权，您算算这时候，如果他要见孙权，孙权再派他回来绝没有这么快。我看呢，鲁肃是到了柴桑郡面见周瑜、周公瑾，周瑜又面授机宜，两个人商量了一条妙策。主公您放心，只要鲁肃进来了，您要想回答他，您看我的脸色行事，我要点头您就点头，我要摇头您就摇头，这件事由我诸葛亮来办。好吧， 时间不大，鲁肃到了，刘备刘玄德跟诸葛亮把鲁肃接进来，分宾主落座。鲁肃张口就说，刘皇说，我回去禀报我家主公，孙将军夸赞刘皇叔，而且跟手下众位战

过路途遥远，请望刘皇叔准备些钱粮，在这儿犒劳一下我们江东的将士。诸葛亮一听，当时就明白什么计策了。好好好，此卿啊，难得吴侯一片好心，我替主公道谢。刘备心说，你点头我点头，你道谢我道谢啊，好好啊，谢过子敬，谢过子敬，难得孙将军一片好心。学说话刘备能不会吗？诸葛亮看着鲁肃鲁子敬，子敬啊，这还是你在孙将军面前替我主公美言的结果。既然东吴的人马要准备进兵西川，只要雄师一到，我陪着我家主公一定准备粮草犒劳江东的将士儿郎。鲁肃一听心中高兴了，因为我临离开柴乡的时候，周都督嘱咐我要的就是刘备前来犒赏我的军士，借机会好要刘备的项上人头啊。鲁肃一想，这回我可没白来，计策成功了。好，那么刘皇叔、苦明先生，我就告辞了。把鲁肃送走了之后，刘备又问诸葛亮：“苦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诸葛亮冷笑了一声：“主公，我看周瑜的死期要到了，使出这样的计策，连小孩也蒙不过呀。”顾明先生，这周瑜使的是什么计策？主公，这周瑜使的是假途灭国之计。西明受篡，拾取荆州，等他大队人马来了之后，主公您出城劳军，他指挥大兵借机会把您拿下来，然后杀到荆州城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哦，刘备、刘玄德点了点头，明白了，周瑜使的是假途灭国之计。这假途灭国呢，出在春秋时代，晋国打算要攻打国国，当中间呢得走这虞国，所以他就跟虞国借道，我从你这国家过去，但是我不打你，我打的是那边的国家，打的是国国。这虞国就答应了。可是晋国大队人马通过虞国，把国国灭了之后，回来顺便就把虞国也灭了，所以这个计策叫假途灭国之计。诸葛亮心说，你周瑜跟我动心眼儿，你指挥大队人马经过荆州之地进兵西川，实际上你是假途灭国，借我荆州之地要打我荆州之地呀。你周瑜跟孙权有那么好的心眼吗？打下西川送给我们君臣。诸葛亮摇了摇头，看起来周瑜必死。顾明先生，既然他用假途灭国之计，你我君臣如何对待？主公您放心，咱们君臣准备倭公秦虎豹设下香饵吊金鳌，来呀，请子龙将军来见我。时间不大，赵云来到诸葛亮面前，拜见军师，拜见主公。子龙将军，你听我的安排，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其余的事情全都由我发号施令，你把事情要给我办好了，好谨遵军师之命。赵云走了，诸葛亮一一受计，所以刘备一看非常高兴，这就是周瑜决策取荆州，诸葛先知第一筹，指望长江相而稳，不知暗里钓鱼钩。周瑜他聪明不过诸葛亮去。咱们再说鲁肃回到柴桑郡面见周瑜，把情况一说，周瑜太高兴了，只要你刘备出城劳军，我指挥人马杀上前去，要你刘备、诸葛亮项上人头，荆州我就拿回来了。此敬啊，没想到诸葛亮、刘备今天也中了我周瑜之计，你呀马上回去禀报吴侯孙将军，让他派程普、程老将军指挥人马在后。好吧，那么我跟您告辞了。鲁肃走了，周瑜立刻传下命令，
因为周瑜现在身体已然逐渐康复了，

0: 以说平安无事了。他传下命令，让大将甘宁、甘兴霸为先锋官，自己带着徐盛、丁奉为第二队，灵统、吕蒙指挥人马为第三队，水陆大兵加在一起是50000人马，杀奔荆州。可以说周瑜把全部的力量拿出来了。周瑜非常高兴啊，坐在船头之上一想，我就是50000大兵，我家主公孙将军派老将程普指挥人马在后边接应，起码得1-2万人。诸葛亮啊，诸葛亮，你能有多少兵？你能有几员将？不就是关云长、张飞、赵云吗？我10万大兵杀到荆州，趁你不备，这回我荆州就拿到手里了。周瑜高兴，坐在船头之上，跟手下战将是有说有笑，就好像荆州已然归自己了，自己坐在荆州城内当这南郡的太守。船继续往前走，走到下口了，手下人禀报周瑜都头，刘皇叔命糜竺、糜子仲前来拜见都督。好，将船靠岸，命子仲前来拜见。船靠了岸了，有人往下传话，糜竺、糜子仲来到船上给周瑜施礼。周瑜就问子仲，现在我东吴人马替你家主公去取西川，我问你，你家主公准备好粮草没有，犒赏我江东的将士儿郎？哎呀，我是前来给周都督送信，我家主公全都安排好了。子仲，皇叔何在？周都督，我家主公刘皇叔跟军师孔明先生在荆州城已然准备好了酒宴，就请周都督到荆州了，粮草也准备齐备。周都督，等您到了荆州一看，您就知道了。好啊，子仲啊，我家主公传下命令，调动江东10万大兵，都为了你家的主公刘皇叔的事业。而今我指挥人马出兵远征，劳军的事可千万让刘皇叔办得漂亮一点。是啊，周都督，我家主公已然心领神会，请您到荆州见面。糜竺下了船之后，周瑜传下命令，大船继续前进。整个在江面之上密密麻麻排的全都是东吴的水师战船，等着水军往前走，眼看快到公安了。周瑜站在船头之上往前一看，怎么江边没有刘备一只船，也没看见一支队伍。周瑜心说，这地方离荆州已然不远了，马上发出探马大探军情，然后催促船只继续往前走。大船离着荆州也就10几里地了，看着江面之上仍然是静荡荡，没有一人。这时候远探来到船上禀报周瑜，周都督，我们前去荆州附近打探，只见荆州城上插着2面白旗，并不见一个兵士。哎呀，周瑜觉得非常奇怪，来呀，将船靠岸。大船靠了岸了，周瑜带着甘宁、徐盛、丁奉10几名战将，点齐了3000兵，离船上马，带着3000兵就直奔荆州而来。没想到由打岸边一直到荆州城下了，没看见刘备一个兵。到了荆州城下，3000人马站住不走了。周瑜传下命令，来叫城。兵将高声喊嚷，荆州城上的兵将，我家周都督前来面见刘皇叔，城上有人没有？东吴的兵士刚喊完了，就听城头之上哒一声炮响。周瑜再抬头一看，可愣了， 霎时间城头之上架上强弓硬弩，旌旗飘摆，袖带高扬，而且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这旗号都是红缎子红绸子旗，白月光当中间一个字汉。在当中间敌楼之上，一员战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手里拿着大枪，手扶城墙，倚定护身栏，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就在周瑜打愣这功夫，赵云说话了：“请问城下是周都督吗？周都督为什么来到我荆州城下？”
1: 啊！
0: 赵云这么一问，周瑜立刻又看了看赵云，再看了看他旁边的将士：“子龙将军，我已然跟你家主公说好了，带着东吴所有的人马进兵西川，然后把西川作为嫁妆送给刘皇叔。难道说刘皇叔没跟你说吗？”哼！赵云赵子龙在城楼之上哼了一声：“赵都督，我家孔明军师已然告诉我了，说周都督并不是真心取西川，而是假图灭国之计，所以把我赵云留在荆州。我告诉你，我家主公已然说了，孤与刘璋结汉室宗亲，安忍背义而取西川。倘若东吴真的取蜀，我刘备就该披发入山，隐遁山林，不失信于天下也。”
1: 啊！
0: 周瑜当时就愣了。赵云说得很清楚：“周都督，我家主公跟军师诸葛亮已然识破了你是假图灭国之计，而且呀，我家主公说了，不相信你周瑜真的打西川，你要真进兵西蜀，我家主公刘皇叔披发入山，隐遁山林，他绝不失信于天下。你这明明是用计要夺我们的荆州。”赵云一语点破了，周瑜这脸色唰的一下就变白了，坐在马鞍桥上一晃身形，连手带脚全都哆嗦了，擦啷啷假印声音直响，这赤鸡尾是突突直颤。两边的徐盛、丁奉这些战将看着周瑜，心中害怕：“周都督，您怎么了？”周瑜不由得往回一拨马，刚把马拨回来，远处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一个传令的兵，一看就是小校，来到周瑜的面前，甩灯离杆下了坐骑，报何事禀报。回禀周都督，关云长指挥一支人马要打江陵杀来。才打！周瑜这时候说话已然是有气无力了。这个小校刚刚站起来，又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周瑜轻轻抬头顺声音一看，又是一个远探来到周瑜面前，下了马跪倒在地，回禀周都督：“现在张飞有打秭归指挥人马杀来，人马少说有3000之众。”哎呀，周瑜两只眼睛就直了。又来了一个小校跪倒在周瑜面前，回禀周都督：“老将军黄忠由打公安郡率兵杀来。”又来了一个探马跪倒在周瑜面前，回禀周都督：“魏延由打禅陵小路杀来，人马有3000之众。”周瑜周公瑾两只眼睛发直，就回不来了。这时候就听四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虽然离着远，这声音可是越来越近。叨叨叨，杀呀杀呀，打周瑜呀！周瑜心中一阵难过，金疮迸裂，扑通一声，哎呦！周瑜周公瑾又就打马上掉下来了。 手下兵将吓坏了，赶紧甩掉离杆下马，把周瑜搀扶起来，赶紧把周瑜送回船上。

周瑜躺在船上，半天的功夫才悠悠气喘。手下兵士在外边说话，周瑜侧耳一听，说什么呢？说看见刘备跟诸葛亮在前面山顶上摆上酒宴，正在对坐饮酒。周瑜不敢再出舱去看了。周瑜气得咬牙切齿，好啊刘备，好啊你个诸葛亮，你认为我周瑜不能取西川，今天我非取不可。就在这时候，有人禀报周瑜：周都督，主公孙将军派孙瑜将军到了，快快有请。这孙瑜是主公孙权的妹妹。当孙瑜来到周瑜面前，周都督您这是怎么了？周瑜就把事情的经过跟孙瑜说了。孙瑜也气坏了：都督，我奉哥哥之命来帮助周都督，咱们立刻指挥人马前去夺取西川。好，我现在身上有病，你要帮着我指挥人马调动船只。周都督你安心养病。孙瑜立刻传下命令：我兵前进。水军往前走，马步军在岸上走，等大队人马走到巴丘了，周瑜得跑了。上流有小将关平、刘封指挥人马，就在这查下水路，周瑜大队人马不能前进了。周瑜刚刚在船上坐起来，又有人送上一封书信来，这是诸葛亮派人送的书信。周瑜立刻就把书信打开了。诸葛亮这封信是怎么写的？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亮切以为不可。益州民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虽吴起不能定其归，孙吴不能善其后也。曹操失利于赤壁，智起须臾，忘报仇哉？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曹乘虚而入，江南积焚矣。亮不忍做事，特此告知，幸垂召见。周瑜、周公瑾看完这封书信，长叹一声啊。诸葛亮这封信写的不错，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说我诸葛亮自从柴桑跟你一别，到现在恋恋不忘，听说你要带兵去取西川，我诸葛亮认为不行，不可以，因为益州民强地险。益州之主刘璋刘基玉虽然愚昧糊涂，但是他完全可以守得住西川。你周瑜现在取兵要打西川，不用说你呀，就是春秋时代大兵法家孙子，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也不见得能够取得胜利啊。再说曹操，自从赤壁打了败仗之后，时时刻刻都想着报仇。如果你现在远征西川，如果曹操乘虚而入打你的江东，你没办法回军，江东就完了，就归了曹操了。我诸葛亮不忍的坐在这儿观看你周瑜失败，所以写信告诉你，希望你能够听从我诸葛亮的意见。信写的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周瑜你不能打西川，你不要跟我置气，你打西川去曹操来了，曹操要报赤壁之仇，只要曹兵一到你回不来，那么你们东吴就归了曹操，你连根本之地都没有了，你周瑜就一败涂地了。所以周瑜看完这封书信长叹一声，因为周瑜没有理由去驳诸葛亮。周瑜、周公瑾心中难过，知道自己不行了，来呀，换执笔伺候。手下人就把桌子放在周瑜的床榻之上，扶着周瑜把执笔墨砚摆上了。周瑜强打精神，拿起笔来给吴侯孙权写。

0: 写了一封书信。写好了之后，把书信放在桌案之上，把众丹将叫到自己的面前。众位将军，我周瑜不是不想尽忠报国，可是天命已绝，我死之后，你们要善事吴侯，共成大业。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周瑜望后一仰就昏过去了。大家伙在旁边只好慢慢轻轻的叫：“都督，您醒醒。”军医官给周瑜吃药，周瑜已然快咽不下去了。半天的功夫，周瑜慢慢睁开眼睛，仰天长叹：“计生瑜何生亮，计生瑜何生亮。”周瑜连叫了几声，望侯一仰，一命呜呼。周瑜多大？36岁。所以后人写了一首诗，说：“赤壁遗雄风，青年有俊生。弦歌之雅意，杯酒谢良朋。曾夜3000斛，长驱10万兵。巴丘林中处，凭吊玉伤情。”周瑜36岁呀、啊，周瑜咽气了。那江东所有的战将跟周瑜得有多深厚的感情？没有周瑜，江东能有今天吗？这是我们江东的晴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周瑜咽了气了，可是桌案之上放着两封书信，一封是诸葛亮写的，一封是周瑜尚书主公孙权的。大家看着诸葛亮这封信，想起周都督平日对待手下的感情，想起周都督的功劳，没有周瑜，没有江东的孙权的今天，大家伙咬牙愤恨：“诸葛亮啊，诸葛亮，你把我家周都督气死了，不杀你诸葛亮，难解我们众将心头之恨，非得杀诸葛亮给周瑜报仇不可。”诸葛亮过江吊孝，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什么是上古？以柔克刚，在广袤之中搏击长空，以一时激起千层浪。他枪出如龙，在天地之间气吞山河，斗破苍穹。他静止四方，以刚劲的姿态尽显无畏担当，是汉室中保家卫国的信仰，是攻守间旌旗掠月的气场。
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卓荣壮为江河，参军报国，守望荣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孙悟空想，这一定是那个妖怪使的法术，让这个通天河动兵，让我们上当把师父捉去了。孙悟空啊，还真猜对了，原来就是那个妖怪听了那个老渔婆的主意，使了个法术，让这个通天河动了兵，又让好几个什么虾兵蟹将啊变成了人在冰上走，等唐僧他们一过呀，都把冰给裂开了，捉住了唐僧。他们把唐僧啊给藏在一个大石头匣子里头了。孙悟空他们一看师父不见了，那着急极了，他们回到了陈家庄，他们一边啊晒衣服啊，一边喂这个白龙马，一边想办法啊怎么捉拿这个妖怪救师父。他们把师父给丢了，心里头难过极了，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就想办法救师父。怎么救呢？孙悟空啊，他的武艺虽然是好啊，可是要在水里头啊，比起八戒和沙和尚来呀，那就差得多了。八戒呢，想了想，哎，猴哥呀，赶明儿啊，我背着你到河里去吧。嗨，怎么让你背着？大海龙宫我都闹过。对，那我就不用背着你了。到了第二天呢，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分开了水路啊，就进了通天河了。他们游啊游啊，游着游着啊，前面出现了一座宫殿。他们想，这一定是那个妖怪住的地方了。孙悟空啊，就让猪八戒和沙和尚藏在门外头等着，他呢变了一条鱼游进去了。一看呢，前面有一只老虾米，哎，他呀也变了一只虾米。他走过去了，跟那个老虾米说，哎，大哥，我听说咱们大王把唐僧给捉住了，你知道把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吗？那个老虾米呀，不知道他是孙悟空变的，就说，兄弟，你可别跟别人说呀，咱们大王把唐僧藏在后宫的石头匣子里了，到明天呐，他徒弟要是还不来救他呀。

0: 咱们大王就要把唐僧给吃了。哦哦，孙悟空心说，我得快快救我的师父去。他立刻悄悄的找到了后宫，一看呢，真有一个大石头匣子。他趴在上头一听，唐僧啊正在里边哭呢。孙悟空向四外看看没人，他就拍了一下箱子，叫了一声，师父，徒儿来了，您别着急，我们正想法救您呢。唐僧一听是孙悟空，哎呀，徒儿啊，你快想法救救我吧，要把我闷坏了。师父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说着啊，孙悟空走出了宫殿，把找到了师父的事儿告诉了猪八戒和沙和尚。他又说，我在水里头打仗不方便，我呀先到河边去，你们俩呀向这个妖怪挑战，能够捉住他呢更好，要是捉不到他呀，就假装的打不过他，把他从水里的骗出来，我再收拾他。好好。说着孙悟空滋溜从水里头钻出来，跳到岸上去等着。猪八戒和沙和尚啊就在妖怪的门前大喊大叫，呆乖我、你快把我的师父送出来。妖怪一听，立刻拿着武器开开宫门，带领着虾兵蟹将就出来了。他用剑一指，你们是哪个庙里头的和尚在我的门前乱叫啊？你这个打不死的妖怪，我打了你一耙子，难道你就忘了吗？哦，是你呀、你打了我，我还没报仇呢，你倒自个儿到我的门前来了。好，现在咱们就比试比试，你要是打得过我呢，我就还你的师父，要是打不过我呀，嘿嘿，我连你一块儿吃喽。
1: 好啊好啊，那你就来吧。
0: 他们就打开了，打着打着啊，猪八戒啊一看他们打不过那个妖怪，就对沙和尚使了个眼色，他们俩呀就跑啊，那妖怪哪肯放啊，跟着就追。孙悟空在岸上啊，看见猪八戒和沙和尚上来了，哎，八戒，妖怪呢？猪八戒用手一指，你看他来了，他来了。这个妖怪呀、刚这么一露头，孙悟空举起金箍棒就打。那个妖怪眼快，一闪身呢、躲开了，没打着。他就跟孙悟空啊大战起来了，可呀他打不过孙悟空，没打几下啊就不行了，扑通的一下又钻到通天河里头去了。这怎么办呢？猪八戒又出了一个主意，我说猴哥呀，我再把他骗出来，你别让他看见，你到半天空等着他去，等这个妖怪从水里头一出来呀，你就从上头往下头狠狠地打这一家伙，打死了不就行了吗？要是打不死他呀，那我老猪再给他一耙子，那不就行了吗？孙悟空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就这么办，你们快去吧。好。这时候那个妖怪呀回到通天河里啊，正跟那个虾兵蟹将那说话呢。哎呦，那个猴头啊实在的太厉害了，我没打几下就不行了。这时候那个老渔婆可就说话了，大王啊，以后啊他再来呀、您不用跟他斗，跟他不见面，那不就行了吗？
2: 哎，对对。
0: 正说着呢，猪八戒和沙和尚啊又在门外头喊上了。这回这个妖怪呀、就命令那个虾兵蟹将把这个门呐、紧紧的关上，里边又堵上了好些个东西。不管他们俩在外头怎么叫怎么骂呀，反正就是不出来了。猪八戒和沙和尚就很生气呀，噼里啪嚓呀一通砸，就把这个宫殿的门啊 给打破了。可是门里边啊，就是那个泥土啊、石块啊，也不知道他们垒了多少层，怎么也爬不进去。沙和尚就说了：“八戒，看来呀，这个妖怪叫咱们师兄给打怕了，再也不敢出来了。咱们先回去，跟师兄商量商量再说吧。”“
1: 嗯，好，好。”
0: 说着，他们俩呀就从水里头出来了，跟孙悟空一说，孙悟空想了想，这么办吧，你们俩呀在河边上看着点，别叫这个妖怪跑了。我呀去找观音菩萨，问问他有什么办法。
1: 好，猴哥呀，那你就快去吧。
0: 好，我走了。说着，孙悟空噌下着跟斗云呐、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南海，见着了菩萨，行完了礼。他跟菩萨说：“菩萨啊，我师父叫通天河里头的妖怪给逮去了，这个妖怪厉害得很，是什么变的呀？你帮帮忙吧。”菩萨低头想了想，我知道了，悟空啊，你先出去等我一下，这个妖怪是什么变的，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好吧，孙悟空只好就等着吧。过了一会儿啊，菩萨提了这一个竹篮子出来了。
0: 悟空啊，走，我跟你去救你的师父。
2: 啊，那太好了。
0: 孙悟空啊就跟着菩萨一块儿驾着云离开了南海，来到了通天河的上空。
2: 八戒和沙和尚一看菩萨来了都乐了。
0: 菩萨呀就用一根细绳子拴着那个竹篮子，把这个竹篮子往那个通天河里头一扔，嘴里头啊还不住的念叨呢，什么死的去，活的来，念叨了念叨了，
2: 然后啊就把这个竹篮子往上一滴喽，就见着这个篮子里头啊有一条小金鱼。
1: 我说菩萨呀，你不来捉妖怪，你干嘛逮小鱼啊？
0: 你们还不快去救师父？
2: 孙悟空顶纳闷，菩萨，那个妖怪还没有捉着呢，怎么去救师父啊？
0: 我已经把妖怪捉住了。
2: 在哪儿？
0: 你们看，这条金鱼就是要吃你师父的那个妖怪
2: 啊。猪八戒和沙和尚都笑了。
1: 怎么，这条小金鱼就是妖怪，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0: 你们不知道，他是我莲花池里养的金鱼，成了精了。孙悟空跟我一说，我就算计着是他把你们的师父捉去了，我就赶紧编了这个竹篮子来把他捉住了。好了，快去救你们的师父去吧，我也该回去了。
1: 好，谢谢菩萨，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他们呢把菩萨送走了，他们仨呀立刻分开了水，来到了通天河里的宫殿那个地方。
2: 那些个虾兵蟹将啊吓得跑得没影了，
0: 他们来到了后宫，打开了石匣子，把师父唐僧救出来了。孙悟空啊叫猪八戒回陈家庄去取行李和白龙马。孙悟空呢想找一只大船好过通天河。
2: 正在这时候啊，忽然听见通天河里头有人喊：“
3: 孙大圣，不用找船了，我送你们过河吧。”
0: 孙悟空回头一看呢，从那个河里头啊钻出了一个大乌龟。孙悟空想，这是不是又是妖怪呀？
2: 你这个畜生，再喊就打死你。
3: 大圣啊，我是为了报恩，好心好意送你们过河，你干嘛说要打死我呀？
2: 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要报什么恩？
3: 大圣啊，你不知道这通天河里边的宫殿那是我的，后来让那个妖怪给占去了，现在你请菩萨收了妖怪，我们全家又能够回家了，这样的大恩德我能够不报吗？
2: 你说的是真话吗？
3: 我要不是真心送你们过河，我就立刻化成了血水。
2: 好吧，那你上来吧。
1: 那个老乌龟呀、啊、爬上岸来了。大伙儿一看，好家伙，这个个儿啊可真大。孙悟空头一个就跳上去了。这时候猪八戒呀取行李也回来了，孙悟空就说，八戒快扶着师傅上来。嗯，好好。这会儿沙僧啊把那行李啊白龙马呀就都拉到这个大乌龟的身上去了。起初啊这大乌龟啊爬得慢极了，一点一点的，等到他爬到河里以后啊，他这一游啊可快了。孙悟空他们呢就伸着手啊向岸上的人呢、啊、那么晃悠着，岸上的好多的人呢还陈杰老哥俩呀也向他们招手，意思是说再见再见，一路平安。那个大乌龟啊可游啊快极了快极了，一直的向那个河的西岸游去了。岸上的人们都说，多奇怪呀，真神了。

0: 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文明在哪里？
2: 在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里，
1: 在每一次诚信经营和用心服务里，
2: 在减少餐桌浪费的光盘行动中，
1: 在老弱病残孕的爱心车座上，从我做起，文明就在你身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早上一醒来，我就在房间做了几个动作，立正，正步走，敬礼。我向着窗外一大片板栗树高喊一声：“班长！”动作还没做完，我的心就砰砰直跳，不禁热泪盈眶。每年过那么多节日，我独独爱这一天，又想过这个节日，因为它亲，又怕过这个节日，因为会想。我是一个退伍军人，我的心中永远珍藏着这个数字81。是的，今天是81建军节，我写下这篇感想，致自己已经逝去的军旅青春，也以此献给我当年所在的北京军区66军198师592团的战友们，并献给所有正在当兵和已经退伍的老兵们。我是一个兵，小时候就有一个梦，长大后去当兵，穿上绿军装，走进绿军营，训练不怕热和冷，打仗不管死与生，就是一棵树也要成青松，就是一块石也要垒长城。长大后圆了这个梦，军营里我成了一个兵，夜夜军号响，日日战旗红，操枪弄炮，电闪雷鸣，金戈铁马，万里征程。18岁的年龄，总想着立功，让妈妈高兴，让祖国光荣。再后来，我离开军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骨头还是那么硬，热血还是那么红，抬手就想打敬礼，动身就想当雷锋，巍巍军魂无往不胜，堂堂军人千秋英名，一辈子活出英雄气，我是一个兵，我是一个兵。

0: 读书会。
1: 君礼，作者佚名，朗诵于芳。

0: 天下着鹅毛大雪，一支红军队伍在零下30多度的酷寒中艰难地行进着。突然队伍里有人喊起来，有人冻死了。军长一阵疾步向前跑去，松树下一位战士倚着树干坐在雪窝里一动也不动，他的左手夹着半截子用树叶卷成的烟，小心地放在胸前，仿佛在最寒冷的时刻还在渴望着一支烟的温暖。他右手握着一个小纸包，脸上还挂着一丝早已冷却了的笑容。军长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那个纸包，一只红辣椒跳进了军长的眼帘。他轻轻拂去战士肩头的积雪，猛然发现那战士身上竟然穿得那样单薄，单薄得像一张纸。棉衣，棉衣呢？为什么没发给他棉衣？军长两眼发红。
1: 军需处长呢？
0: 警卫员在发愣。
1: 给我找军需处长。
0: 还是没有人应声。
1: 快给我找军需处长。
0: 警卫员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2: 报告军长，他就是刚任命的军需处长。棉衣不够了，每个人发的御寒辣椒他都没舍得吃一口。
0: 军长愣住了，他望着雕像般的军需处长，眼泪成串成串地流了下来。他高高地举起那只鲜红的辣椒，在铅灰色的天穹下，在弥漫的雪雾中，辣椒就像一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前程。在这火炬下，一只又一只右手缓缓举起，军礼是那样庄重，整个队伍发出一片抽泣声，像一曲悲壮的哀乐，回荡在雪地的上空。人们不知道这位军需处长的名字，可是永远也忘不了他留给我们的那只鲜红的辣椒。

战斗很惨，鬼司的进攻也越来越猛烈，每一次的枪声过后，我都会看到我的弟兄们一个个掉下马去，他们有的身首异处，有的甚至被砍得血肉模糊，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放弃，没有一个当逃兵。

的这些弟兄们，有的还只有十几岁，但是他们却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拿着马刀去砍杀敌人。狗日的日本鬼子！你们抢光我们的粮食，烧光我们的房屋，杀光我们的父老乡亲，你们甚至不放过一个孩子，一个年迈的老人。你们这帮畜生，有种的我们在战场上拼刺刀，这才是真正的军人。一次的冲锋过后，我的身边只剩下了四个弟兄。弟兄们，我们的子弹打光了，现在只剩我们五个人了。弟兄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投降，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当亡国奴。来，让我们

园读书会。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使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的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

0: 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
1: 单调？
0: 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只要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的有一排，不，或者甚至是三五株、一二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奄奄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呢？我那时啊，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枝杈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溢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虽是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晚来粗细吧，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溢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她却是伟岸、正直、朴直、严肃，也绝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她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她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直、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地守卫着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激荡用血写出新中国的历史的那种精神。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似的，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了。

0: 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染木，去鄙视着极常见的极易生长的白杨吧。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1: 五元读书会，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一条路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从鸦片战争到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们用了109年；从17架飞机飞两边，到海军航母编队常态组织远海实战训练，我们用了75年。我们坚信，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立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筑梦未来，续写民族辉煌。
4: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3: 一代又一代人在山的怀抱、海的激荡中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人在国防肩负中、在岗位征途上默默奉献。这是你的付出，也是我的，我们共同的付出。
5: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3: 每一寸国土都神圣不可侵犯，每一座界碑都是我们的使命担当。在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我们追寻着英雄的足迹，奋勇前行，目之所及皆是国防志士，心之所向镌刻未来荣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
2: 这好。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别那俩裤眼是出事的。
5: 我没毛病，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7: 哎，谢谢。
6: 涛，我问你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7: 哎呦，这想不到，您问吧，来来，
6: 你说，我说相声，怎么那么逗啊？
7: 你这何止直击，你都给我击毙了都。
6: 你这样他其实是给我台阶下、啊、
7: 我给你台阶啊。
6: 对呀、
7: 啊、您说相声逗。
6: 我说相声多逗啊。
7: 啊，好，
6: 别具一格。
7: 哦，是吗？
6: 你不觉得吗？
7: 我觉得，觉得
6: 咱俩现在这么火都是因为我说相声逗。
7: 那当然，您的相声跟我们可不一样。对，
6: 好话，
7: 风格独特。
6: 这话我爱听。
7: 对对，
6: 为什么风格独特
7: 啊？您谈一谈呀、啊，
6: 成长环境造成的。
7: 哦，
6: 我这成长环境跟大家不一样。
7: 是是是是，您是家庭缺失。
6: 什么说话呢？这个
7: 我就问不明白嘛，就说嘛，
6: 成长环境不一样。
7: 您什么环境？
6: 您知道我是哪儿人吗？
7: 啊，您是哪里？
6: 老北京啊。老北京。知道吗？
7: 您干嘛？您这是状态不太对，你稳定点行吗？
6: 知道我住哪儿吗？
7: 我不知道。
6: 打小跟大杂院里长大的。
7: 哦，您是大杂院。
6: 哎，我们那院里人都倍儿逗。
7: 是吗？
6: 你说他们都倍儿逗，我能错得了吗？
7: 是啊。
6: 那当然我也逗啊。哎呦，不过这么一说，说实话，我还有点伤感了。
7: 啊，您说这个伤感什么呀？
6: 你说那时候一块长大的孩子，现在岁数都大了。
7: 啊，是啊。
6: 物是人非。
7: 哎呦。
6: 哎呦，你说当时有谁哈？
7: 啊，您院里的。
6: 院里的有那谁，我想想啊，比较熟的。
7: 嗯。
6: 大猫。
7: 哦。
6: 大猫。小石，
7: 呵，
6: 老猴，
7: 哦，真不简单，老师，您这是大杂院，你不住动物园里了吗？这不是？
6: 这怎么说话呢？
7: 这哪有人名字这里头？
6: 二丫，
7: 哦，二丫，
6: 啊，
7: 大鹅，
6: 丫头的丫，
7: 哦，那我不明白。
6: 哎，二丫，
7: 啊，
6: 我跟二丫最好了。
7: 您跟他好？
6: 当然了，光着屁股，
7: 啊，
6: 打水仗，那时候也没钱买滋水枪，家里拿脸盆泼啊泼啊，就那么泼。
7: 是，这些小孩都在一块这么玩，
6: 好玩极了。
7: 是，
6: 这一长大了，
7: 啊，
6: 说实话，超。革新了
7: 啊！这怎么叫革新了呀？
6: 你就说，我说二丫
7: 啊，他怎么了？
6: 我们俩小时候最好
7: 是
6: 去年吧？
7: 啊，
6: 我们一块去海南岛玩去
7: 啊，上海南了。
6: 哎，在一块游泳
7: 啊，
6: 他把衣服穿上了，哎呦，革新喽，
7: 革新。革新了，
6: 怎么了？
7: 我要是他，我就报警了，我就哪有我多大岁数了，还光屁股玩水啊？
6: 那大猫跟小蛇，我们一块洗澡还是不穿衣服啊？
7: 那三位听着就是男的，知道吗？
6: 你真够双标的，我告诉你，
7: 你真够猥琐的，
6: 反正就是特别有意思。
7: 是是，
6: 最逗的你知道是谁吗？
7: 谁呀？
6: 我跟你说，大猫，
7: 大猫怎么了？
6: 哎呦，大猫不光他逗，他爸也特逗。
7: 哦，
6: 我给你讲讲啊，那会儿我们小时候一个月跟一个月。有时候小摩擦小矛盾，小孩老打架。那天大猫出去啊，没过十分钟，一嗷嗷一嗓子，同志们快抄家伙，老鹰他们杀过来了，拿着棍子拿着铁锹，咱们抄家伙呀。
7: 这不简单，事儿听着就不小，飞禽和走兽打起来了，这个是
6: 老鹰是人外号。

0: 啊，是听得出来
1: 啊、嗯。我们这一听啊，哎，哎呦喂，一声令下、啊，我直奔厨房就去了。
0: 哦，您要干嘛呀？
1: 拿家伙呀？
0: 拿什么家伙？
1: 擀面杖。
0: 哦，你要早知擀面杖，我不使这么大劲，知道吗？我以为抄菜刀去了呢，我以为。
1: 菜刀对于我来说不是趁手的兵刃。哦哦。再说小孩打架哪能拿菜刀、
0: 啊？是您还是喜欢玩棍儿？
1: 哎，对，我拿一擀面杖，嗯，哎，小蛇拿一盖帘、嗯、大猫抄一漏勺、哦，我们仨就冲出去了。
0: 对对对，你们仨给老鹰包饺子去了。这不简单，说大哥大哥别打了，给包饺子吃啊，别打了，别打别打我。
1: 小孩打架厨房有什么拿什么啊，
0: 是是，
1: 你知道小蛇为什么拿一盖帘吗？啊，
0: 我不知道，
1: 那玩意儿主要起到一个防守的作用。哦，哎，别人打他能防着点，别打脑袋呀、啊、
0: 是是、哎、
1: 看着我这么多人冲出去了、啊、大猫他爸可急了
0: 啊，但是怎么急了，
1: 自个儿子打仗啊，哎哎，那能成吗？
0: 那是
1: 抄把瓜子儿就出去了。
0: 这什么武器呀、啊、这是啊，啊，谁出门打仗拿瓜子儿去啊，
1: 瓜子儿不是武器、
0: 啊、那是什么呀，
1: 大猫他爸最爱看热闹哦，尤其是打架哦，
0: 这我头会听说看热闹看自己家人、
1: 啊、你说看打架的时候、啊、嘴里要没点嚼过是不是差点意思，
0: 是是是是，
1: 他爸拿着瓜子就出去了，哦哦，哎呦，我们仨不在话下呀，知道二丫干嘛吗？
0: 二丫干什么呀，
1: 拉拉队，
0: 拉拉队，
1: 哎，二丫在旁边叫好，给我们加油助威。哦哦，哎呦喂，就看这小蛇啊，拿着盖帘唰就冲去了，推开了众人呢、啊。我拿着擀面杖，嚯嚯嚯嚯，左右来比划呀。啊，哎，还得说大猫，
0: 大猫怎么了？
1: 拿一漏勺啊，在他爸的指导下啊，左右开弓、啊，上下翻飞。
0: 哎呦，真不简单！
1: 我、哦、天哪，二丫好，这么脆的一声叫好，再看我们仨，噗噗噗，全躺地上了。
0: 说这么热闹，你仨躺地下了？
1: 别看躺地下了啊，我们胡同口这条马路啊，可干净了。
0: 那是啊，人对面那拿你们仨擦的地呀、啊，那玩意儿能不干净吗？
1: 给我们仨打成这样啊，那老鹰还不干呢啊，抡起铁锹，啪的一声，
0: 哎呦，我这可够危险的，
1: 没打着人，
0: 没打着人啊啊，
1: 打到自行车了啊，
0: 打自行车上了，
1: 打着自行车更麻烦
0: 啊，这怎么这是小事啊？
1: 这可不小啊，
0: 这怎么了？
1: 大猫他爸看见打自行车了啊。瓜子一扔，唰就冲上去了。
0: 这怎么冲上去了？
1: 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我新买的自行车，我跟你们拼了！
0: 哦，要说这人也是个性啊，儿子挨打没事，自行车挨打不行。
1: 那是新买的呀！啊，
0: 是是是。
1: 对面小孩一看，啊、老头上来了、啊，一哄而散。哦，我们取得了战斗性的胜利。
0: 啊，这完全没听出来，你们哪胜利了？
1: 给他们打跑了呀！
0: 让自行车保护下来了。哎，自行车还行，电动车不能进楼道。
1: 对对对，哎、你说。这太对了，
0: 刚学完嘛，您说这也不简单。
1: 你说有意思没意思？
0: 是您说有意思就有意思吧。啊、哎，
1: 这是大猫他爸啊，还有小蛇他爸也很有意思。
0: 小蛇他爸，
1: 小蛇他爸呀，嗯，我跟你说，人特别的好，
0: 是
1: 热情啊、嗯，长得瘦骨嶙峋。哎呦，要不他儿子怎么叫小蛇啊？
0: 哦，这个瘦骨嶙峋也遗传，
1: 遗传啊，瘦不隆咚的，经常在哪儿呢？胡同口啊，往那儿一坐，嗯，哎，从他们家到胡同口，从胡同口到他们家，每天就这点。行程
0: 不是这人不上班吗？
1: 早年间病退了，
0: 哦，身体不好。
1: 哎，看见谁都打招呼，嗯，就这一句话，嗯，
0: 哪句？
1: 有功夫加来啊！
0: 哦，这倒是热情、啊。
1: 对，先生我、嗯、这儿有功夫加来啊！啊、嗯，简直大猫，啊、嗯，大猫有功夫加来啊！啊、嗯，二丫有功夫加来啊！啊，小蛇
0: 有功夫加来啊！
1: 回家写作业去。
0: 啊，这句怎么换了？
1: 有跟自个儿子客气的吗？哦，
0: 对，我把这茬给忘了。对，啊、嗯，
1: 就爱喝个酒，嗯嗯，不喝没事。一喝准多哦！哎呦喂，往那一坐，我给你学学
0: 啊！您还能学一学？
1: 哎呦，你瞅现在我这罗着个官，年轻精神着呢、嗯、现在不成了，一喝酒
0: 哦，换大杯了，
1: 不小心一蹲，旁边的酒瓶唰扔过去了。
0: 哎呦，这可够危险的，
1: 幸好没砸着人。
0: 哦，没砸着人，
1: 扔后面那桌子火锅里了。
0: 哎呦，这也够危险呀、
1: 啊！那火锅汤多烫、啊！
0: 是是是，
1: 啪一溅、啊，溅小伙子们一身呢。啊，旁边的小伙子不干，过来就要打这老头。
0: 好嘞，
1: 有一个小伙来挺好。哎，别打，别打，别打。啊，一看，哟，这老头岁数不小了，瘦骨嶙峋。啊，惦记给他一台阶下。
0: 怎么说呢？
1: 大爷啊，哎，刚才是不是您不小心啊，把那瓶子扔我们那桌上去了？
0: 哎，你看这说法多好啊！
1: 哎，搁一般人说，哎呦，对不起，没小心。
0: 是，
1: 这事儿就过去了。嗯、啊，小蛇他爸耿直
0: 啊，怎么着啊？
1: 什么叫不小心呢？啊，成心扔的。还告诉你啊，扔的就是你们。哎呦，一帮小伙子不正经，跟那吃喝，跟那吵、啊，扔的就是你们。啊，那他们能饶得了他？啊、
0: 谁说也不行了。
1: 叮咣五四一通打呀！哎呀，我们北京人都仗义。
0: 这就

0: 仗义。
1: 七天
2: 没瞧见小石他爸。
1: 哦，
2: 七天之后，小石他爸又出现胡同口了。呵，见着还打招呼呢。
3: 嗯，哎，娘娘来了。
0: 哎，这口音怎么变了？
1: 牙给打没了，
0: 好，牙都打没了。
1: 哎啊，现在成啊啊，
0: 现在怎么了？
1: 不喝了，
0: 哦，戒了，
1: 走了，
0: 走了，
1: 走了啊！头两年，小石他爸就去世了。
0: 哎呦，
1: 我们扫墓的时候啊，那小石还是拿着好多的酒，
0: 是
1: 我带着烟啊，大猫呢拿着点心啊。要说心细，还得是人二丫。
0: 这二丫怎么心细呀？
1: 带的假牙。
0: 哦，是是，到那儿能说利索话了，哎，
1: 啊。鞠完躬以后，哎，我转头看看吧。啊，人家墓碑后面都写什么？音容满载
0: 啊，都是啊。
1: 哎，这个父母长存呐，啊。
0: 对对，
1: 哎，你看他那写的
0: 啊，写的什么？
1: 家来啊。
0: 好，还写这句啊？
1: 小石说呀，这是他写的。哦，活着的时候啊，热情就爱说这句。
0: 是是，
1: 到那边也得来这句啊。
0: 哎呦，
1: 听到这儿，大猫说句话，我们都乐了。
0: 啊，大猫说的什么呀？
1: 蛇叔啊，啊，当时您说我们是没时间去
0: 啊，现在呢
1: 不敢去啊。
0: 我去你的！
4: 受伤，各位老前辈，大家
5: 吃了吧。
6: 要是没吃的话，我给各位老领导弄个凉拌菜。
4: 大冷天的，给老领导弄什么凉拌菜呀？
6: 爽啊！
4: 一边爽去。我给各位老首长点几个小炒啊，吃着暖和呀。啊，
6: 小炒多腻呀，啊！
4: 一边暖和去。哦，
6: 还是我给各位老领导做做我的小咸菜吧。
7: 大过年的给老领导吃咸菜，你好意思吗？
6: 一边做。
7: 我给各位老领导抻点长寿面。
8: 哎呀，哎，俺是个大大喂猪的，俺也不会炒啥菜。过年了，要不然俺把俺养的猪杀一头，给各位老首长送个片儿猪。
6: 好好好好好，
8: 拜年了吗？我现在就去。
4: 同志们，
8: 班长来了，我待会儿再去。
4: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9: 说，
4: 十里的首长马上要到徐志文检查工作。
9: 石首长要来啊？
4: 叫什么叫？吓我一跳。好好听着，关键时候谁不许掉链子，马上打扫卫生，准备年夜饭。
9: 是，
4: 干。
9: 班长啊，往年呀，啊，都是抗战的这个卫站长来咱们这慰问，今年呀，啊，怎么是市里首长？那是哪位首长吗？
4: 你们几个都想知道是哪位首长来吗？
8: 想知道啊。
4: 那干了干了干了。
6: 不知道。
9: 去。班长，你们
4: 站长，
9: 这准备去哪儿？
6: 站长，
4: 站长，
6: 去这去。
10: 站长，好久没来了，
8: 喝两箱。
10: 喝两箱。
6: 呦，这站长手劲真大。
4: 哎，小张，我知道你干什么来，是做动员呀，还是打前站？听说市里的首长要来，是哪位首长啊？
11: 你们想知道吗？
8: 想知道呀。
11: 过来。知道也不告诉你们。
6: 这什么？这什么？
9: 去！
6: 去我干什么呀？
4: 你们要去，你们就去就。
6: 哎呀，好啊，魏站长啊，还知道也不说。海安的，他在咱们班当过兵是吧？
8: 对对
6: 对，让他干活，
9: 干活。
8: 魏站长，去把我的竹箭打扫干净。
6: 是。等等，你出院多冷啊！到后面帮我把泡菜坛子都刷了吧啊！
11: 好嘞。
6: 哎，等等。小江过分了啊！哪能让站长干这么累的活呢？这样，站长，你把这盆黑米刨了。
11: 这活我行。
6: 刨成白米。哎。
11: 啊？
6: 等会儿。干啥玩意儿啊？小胡，你干啥玩意儿啊？那黑米能刨成白米吗？那不颠倒黑白吗？再说这也不是魏站长干的活，魏站长的岗位应该是从这个门出去，把我那小三轮的轱辘给我卸下来。
11: 哎，哎，卸轱辘干什么？
6: 把三轮改成两轮，骑车买菜快了。
10: 你们干什么？太不像话了，太过分了啊！怎么可以这样了？首长要干活，一定干一点技术含量高的。
11: 对，
6: 是吧，首长？你把这个红烧鱼啊，做个人工呼吸，把它给吹活了。
11: 洪班长，
9: 你让我吹鱼啊？
6: 不，你要先鱼小，我牵头牛了也可以。
9: 你们把我当礼拜天过了啊？我告诉你们，我就是新上任的副市长。
12: 我的娘嘞，跑吧！
6: 注意素质，注意素质，镇静。魏镇长，真的当副市长了？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12: 是，
6: 怎么看从侧面看出是副市长？
12: 是。
6: 哎呀，魏镇长啊，你说你怎么当市长了呢？你怎么才当市长啊？
12: 首长，这是我的失误呀，没有及时提醒班长，我检讨。
6: 我的事儿。我帮你沏杯茶，
12: 来来，我帮你拿报纸，
7: 我帮你擦擦汗，
8: 我帮你喝口水。吐遍水，二道岔，待会儿我再帮你续点水。
6: 我现在就把你抬上腿。
7: 你捶捶背。
9: 我说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啊？这领导下基层就这副形象吗？就是这副形象吗？啊？
6: 空军报，
9: 你太不像话了。
6: 这不像话。小唐，那你下来要干什么？
9: 跟你们一起过大年，长大勺，做年夜饭。我的套袖和围裙呢？
6: 还要长大勺？
8: 这像欠我的行啊！
6: 是，
8: 过来过来。首长下基层关心下属，这我高兴啊！
6: 高兴
8: 高兴
6: 高兴！
8: 但是不能让真的干活呀！
12: 对，
8: 啥都得想办法。
6: 是，
8: 是什么事啊？拜托想个办法。
12: 我有个办法。给他出道难题，让他知难而退。
8: 对，哎呀，我先来，我跟他是老乡。
6: 我给你
12: 打打。
8: 喂，首长。首长不是厨师长，灶台不是指挥台，炊事班不是谁都能干嘞。要通过考核，考核不合格，不能上岗，只能吃饭，不许喝汤。不对，只能吃饭，不许做饭。
9: 请出题。
8: 请听题。
12: 马考官，
8: 最近我们战士的伙食又有提高，请问按每人每天计算，我们连的粮食猪肉和牛羊肉的标准定量是多少？
9: 粮食800克，猪肉120克，牛羊肉40克，对不对？
8: 这道题不算。
12: 不算。
8: 我再问你，首长下连队最喜欢吃的饭是啥饭？
9: 碰饭。
8: 啥叫碰饭？
9: 碰见啥吃啥，这是我们的老传统了，对不对？
8: 你个娘的，反正我都答对了。
7: 你说
9: 1-0，
7: 你说你出的这叫啥题呀？一点智商都没有啊！
8: 你智商高，你来，
7: 我来就我来。
6: 他智商比你高，他智商比你爸几呢？
12: 来，
7: 首长请听题，
12: 快快，
7: 请问，以前我们给飞行员配餐用的都是人脑，现在我们给飞行员配餐用的是什么脑？答吧，
9: 电脑。
7: 你妈都打上来了。
9: 2-0，
6: 你这里边就是豆腐脑。
7: 行，
6: 还智商
12: 上一边去，
7: 不知道带你们这么一帮。这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赶紧想办法。
12: 有了，
7: 我们把我们自己编的那个炊事大词典拿出来考考他怎么样？
8: 好呀，
7: 来，机长对一下。
8: 来，
7: 胜利在眼前。哎呀，魏站长
6: 首长，不要高兴太早啊！刚才只是热热身，没有正式出题
9: 啊。
6: 请听题，在我军历史上最著名的中西结合饭是什么饭？请回答。
9: 中西结合饭。
6: 对。
9: 哎，这个你让我考虑考虑啊！
12: 这个难考虑。
7: 哎，这个我知道。哎，不要着急，给你10秒钟的时间考虑。听我从1数到10，现在计时开始。10，
6: 时间到。
7: 小米加罐头啊！
9: 小米加罐头。
7: 对呀、啊，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老前辈是轻小米扛步枪，三大战役跨长江，缴获了飞机和大炮，外带美食罐头喷喷下，
5: 喷喷香。
9: 刚才你们考了我半天，我还没考考你们呢。现在我出几个题，要是答不上来，干脆打下手，年夜饭。
5: 公平竞争，
12: 出题。
9: 洪班长，请听题。
12: 到。
9: 身体发胖，血脂高怎么办？
6: 这 不吃饭不运动，我
11: 要多

0: 吃蔬菜，少吃肉。大周，
1: 走。
2: 有点紧张。
0: 关节炎腿疼怎么办？
2: 吃点花椒，喝点小烧。
0: 联合军演，你天天骑这个三轮车送菜，把腿都拉伤了，以后要加上一副护膝。
2: 谢处长，好体贴。
0: 大哥，
1: 走。
0: 口腔溃疡怎么办？
1: 这个你也知道啊，我是上火呀。
0: 你是缺乏维生素，平常就是不爱吃水果。
1: 这个你也知道啊。
0: 你别忘了，卫生所也是我管辖的范围啊。
1: 我这个亲娘了，你工作可真细，服了服了。
0: 大家
1: 到。
0: 满脸青春美丽痘怎么办？
1: 用痔疮膏。
0: 那是外用药，你应该少吃辛辣。
1: 是，
3: 就说点上。
0: 小毛
4: 到。
0: 干瘦不长个怎么办？
4: 啥也不用吃，现在流行骨感美，孩子是天生丽质。
0: 俗话说吃啥补啥，你应该多吃肉，多吃瘦肉。
4: 是。
0: 小胡
5: 到。报告首长，您不用问了，我啥毛病都没有。
6: 这还是哪个好了，
7: 他最健康。
0: 小胡的手有毛病。
5: 手？我手有啥毛病啊？
0: 大冬天的天天和面沾水，把手上皴的都是口子，稍微一碰疼得钻心呢。
5: 首长，你是咋知道的？
0: 刚才一握手我就摸出来了。以后干完了活把手擦干净，往上面抹点橄榄油。哎，要是没有的话，让我爱人给你送几盒过来。
5: 谢谢，谢谢首长。
0: 我倒是要谢谢你们呢，每到过年的时候你们炊事班是对累，你们辛苦了。
8: 不是问号，也不是逗号，是句号。
9: 相声小品大家都看，我不能说看腻了，是不是？但你们这太单一了。我这唱歌，我给大家唱歌，唱什么歌呢？大家都听过的这个旋律啊。北京欢迎你，欢迎你来这里，姜昆和师徒在北京欢聚在一起。北京欢迎你，
10: 停。
9: 欢迎啊？谁啊？我说你听歌咋停的？我不喜欢听歌。不是，是说我停吗？啊？不是，怎么能喊停？没有哈，别影响情绪啊！您今天我师傅到现在还没上台呢，我跟赶紧我把我师傅给引上来，我就好好表现啊！北京欢迎你，
10: 停！
9: 谁呀？
10: 停！
9: 我没唱过，
10: 停！
9: 啊，不是说我，停！
11: 灯光关了，
9: 哎哎，
11: 关音响关了。
9: 不是、哎、
11: 摄像关了，把大门也关了。
9: 关门干嘛？
11: 放狗咬你。
9: 我招您惹您了啊？
11: 看节目单了吗？
9: 怎么了？
11: 表演者句号。句号呢？
9: 哎别
11: 句号。哎出来句号，句号。
9: 这晚会你可别瞎捣乱啊。名师高徒，我师父姜昆，我他徒弟。
11: 谁？
9: 句号，句号就是我句号。
11: 你句号？
9: 对呀、啊，
11: 怎么看像逗号呢？
9: 出来逗号呢？
11: 不是句号也不对呀、啊。
9: 什么不对？你谁呀、啊？
11: 相声专场。
9: 对呀、啊。
11: 谁让你唱歌的？
9: 不，你谁呀、啊？上来就要咬我呀？
11: 你到这儿你不认识我是谁？
9: 问你谁？你说一下。哎
11: 呀，我跟你说，
9: 嗯，
11: 台前幕后
9: 啊，
11: 灯光音响摄像，包括后台那些大腕都归我管。
9: 是吗？
11: 那什么，
9: 有谁？
11: 什么小果子？
9: 小果子？
11: 嗯，
9: 谁呀、啊？小果子？
11: 唐爱国。
9: 那是我师兄。
11: 哎，小伟子。
9: 小伟子？
11: 周伟。
9: 那是我师弟、啊。
11: 小坤子。
9: 小坤。嗯。
11: 蒋坤。
9: 那我师傅，你干嘛？什么意思啊？
11: 不，我怎么的？都归我管。
9: 哎呦，他们都归你管。
11: 哎，
9: 真的。
11: 他们吃的盒饭归我管。
9: 巨物，听着没？讲个一句，
11: 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了？
0: 什么瞧不起我是吧？
1: 啊，没，那倒没有。
0: 我跟你说，我要不给你们拿饭，你们都得饿着。
1: 那是那谁那个，我跟你说，我喜欢你，不是你到底来干嘛呀？
0: 哦，我这不是
1: 什么意思？
0: 看今天这么一次盛会
1: 啊。
0: 我看你们都有师傅，我挺羡慕的。
1: 啊，
0: 我也想认个师傅。你撑着了。
1: 认师傅
0: 啊，认师傅。
1: 什么事儿，介子？我可以当你的师傅。
0: 这不还是大话欢乐游吗？不是，我要唱歌的师傅
1: 啊！
0: 你不说你唱歌吗？
1: 啊，对，你给我打断了，这下唱歌，唱歌啊！唱歌。唱歌好多种的唱法了
0: 啊、
1: 你想学什么样的？
0: 那看您教我什么样吧。
1: 最近那个好多那电视剧
0: 啊
1: 特别火，
0: 是
1: 尤其那个韩国的电视剧，
0: 韩流啊，
1: 那是韩国电视剧大家都喜欢看。
0: 哎，
1: 什么看了又看，
0: 嗯，
1: 最早那是大长今，
0: 哎，
1: 还有什么回家的诱惑，
0: 现在最火那叫城市猎人，
1: 哎呦太火了、
0: 嗯、
1: 里面的插曲啊。里面的插曲太受欢迎了，
0: 嗯，
1: 我唱韩国歌。
0: 你会韩国歌啊？
1: 是啊。
0: 太厉害了。
1: 怎么样？
0: 好。
1: 想学吗？
0: 想学。
1: 我可以收你这个徒弟。会说韩国话吗？
0: 不会。
1: 不会说韩国话。
0: 嗯。
1: 啊，不会说韩国话。
0: 那就好办了呗。
1: 跟你学什么？
0: 不是你们说相声不都这么说吗？就是你不会会说吗？不会说，那就好办了，不都这个吗？
1: 你说的那都是老相声段子里面的词儿，我跟我师傅学的那是新相声，什么哎呀，你别挨骂了，走，那什么，那这玩意咱们没有。
0: 哦，
1: 你说你不会说韩国话？
0: 别，师傅、
1: 啊，
0: 扯远了，
1: 怎么的？
0: 我唱歌的，不是说相声。
1: 是啊，你不是学唱歌吗？
0: 韩国歌
1: 你不会唱，
0: 对，
1: 不会唱，我教给你，不就好办了吗？
0: 这不还是说相声吗？怎么就唱歌、
1: 不会唱啊？
0: 嗯，
1: 注意啊、
0: 哎，
1: 咱们不唱那个又蹦又跳的，不来那闹人。咱们那个
0: 是挺闹人，
1: 是吧？咱们唱那个抒情一点的，
0: 嗯，
1: 韩国歌啊，主要是那个味道，注意听啊，
0: 嗯。
1: 听明白了吗？老母犯什么毛病？这都是什么呀？
0: 这唱的不像人。
1: 不是，你要是没明白，我再来一遍。
0: 那、再来一遍、
1: 啊。第二遍跟第一遍不一样，那就是蒙事。
0: 你不哄我呢吗？对呀、啊。
1: 不一样，那是蒙事，听着点啊。注意啊。还整呢？你说我这
0: 不是师傅，你这唱的跟跳大神似的，谁也听不明白。
1: 你说这，
0: 你唱慢点，你给他翻译一下，
1: 翻译一下，你早说、
0: 啊、
1: 翻译一下啊！就是说，我这个特别好，比那个忐忑那，我这个是就是那、这个词儿，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
0: 嗯，
1: 好黑呀，屋里点灯，外头黑。外头点灯屋里黑，赶上停电屋里外头一起黑。
0: 这什么破词儿？这都是
1: 词儿破一点，但是用那个韩国那个歌的味儿一唱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最后一遍啊，
0: 嗯，他就这个手
1: 好黑哟、哦、屋里外头黑，外头灯屋里黑，赶上停电屋里外头全都黑呀、哦、哎，干啥去来，
0: 你唱的这都什么破玩意儿啊！我要找你师傅学去吧，我。
1: 哎，你阿伟，那个他关门了，他不收了。哎，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宋邑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命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

0: 市，出生在阜宁。如今的阜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阜宁，欢迎您。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咱们大伙都见着了啊，很长时间不见了。
2: 哎，
1: 特别是我看大家容光焕发呀。

0: 人在一块儿，真的，现在有钱人也多了。为什么我愿意跟有钱人在一块儿呢？
1: 哎，
0: 修养好，修养好，人也学得大方。
1: 嗯，不是，
0: 怎么了？
1: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啊。
1: 您说的石富宽，他们家有钱吗？
0: 还有钱妈
1: 啊？
0: 石富宽
1: 啊，
0: 你把您妈去了。就剩有钱了，
1: 是吗？
0: 你这个人不读书也不看报
1: 啊！
0: 世界上那个国外啊，就咱就说国外吧，世界上每年有一个富人排行榜，
2: 对，
0: 看谁最有钱
1: 啊，
0: 根据钱多少，夸夸夸往下一排，一共是500名，
1: 他排在哪儿啊？
0: 正中间，
1: 250啊。
0: 你管人家200几呢？
1: 我问
0: 有人家没有你，
1: 我问你啊，怎么证明他有钱？
0: 怎么证明他有钱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您说，
0: 现在啊，都过了立秋了，这天还这么热。
1: 嗯，
0: 到这儿来，我一看石富宽递了一箱子，我说你西装呢？西装不行，太热。你看我这件，从那箱子里撕拉拿出一件来，一个 T 恤。T 恤你懂吗？就是背心啊，
1: 甭解释，
0: 绿色的，啊，这绿色背心湛青碧绿，吉林后头有仨金道，
3: 那是蛤蟆呀，
0: 就这件背心叫瓦什么死？
1: 瓦萨奇，
0: 瓦萨奇
1: 啊，
0: 6000多块钱，人家石富宽拿他踏汗时
1: 啊，
0: 不在乎有钱呢，啊，
1: 多少钱？
0: 6000多，
1: 这话你也信？
0: 他说的呀，
1: 他的话你也信啊？
0: 那我信谁呀？
1: 知道这件衣服的来历吗？
0: 怎么了？
1: 那是人侯耀华先生去年到戊戌园服装城，赶上打假拍卖10块钱2件，送他一件还没给人钱呢。
0: 你这叫小人心态，你懂吗？
1: 谁呀？
0: 啊，气人有，笑人无。只要觉得人家好了，人家有钱了，他那牙根咬的都。石富宽有块手表，你见过吗？
1: 什么表啊？
0: 什么表
1: 啊？
0: 大金手表，这么大个，上面全是钻的。
1: 嗯。
0: 啊，就那块表，上面那盘上有一个红十字儿，国际红十字会卖的。嗯，
1: 红十字会不出表，
0: 那叫什么牌子？
1: 江诗丹顿。
0: 江诗丹顿
1: 啊，
0: 就那块表40多万，人家石富宽洗手的时候摘下来，嘡啷就扔水池子里了。
1: 行行行，
0: 洗完了手拿着听听，要走就带上，不走就扔了。
1: 别说了，
0: 有钱呢。
1: 您别说了，
0: 嗯，
1: 那块表啊，
0: 啊，
1: 是我跟他在天津洋货市场
0: 啊
1: 花40块钱买的。
0: 你穷疯了你、啊？
1: 就我跟他去的。
0: 石富宽跟你有什么仇啊？你恨人不死啊你！石富宽有一双皮鞋，你见过吗？
1: 什么皮鞋、啊？
0: 什么皮鞋？小牛皮的
1: 啊！
0: 这么大个，锃光瓦亮啊！那皮子太棒了
1: 啊！
0: 最讲究的是那鞋垫，
1: 嗯，
0: 那鞋垫上有石富宽他姥爷一相片，大连毛胡子。妈呀，
3: 那是你姥爷，
0: 太棒了！
1: 你说那叫老人头？
0: 对对对，石富宽他姥爷的人头。那漂亮的鞋16000块钱，人家踩在脚底下不在乎，有钱呢，啊，16000当鞋穿。
1: 别说了，
0: 踩脚底下。
1: 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的太悬了。
0: 怎么了？
1: 就咱们在这动物园皮鞋城
0: 啊，
1: 100块钱3双，还送个皮箱。
0: 我不跟你这种聊天。
1: 怎么了？
0: 你看你有钱人你就有气。
1: 谁有钱？
0: 你石富宽。
1: 他有钱。
0: 对，
1: 他有什么钱？
0: 他就有，
1: 他有钱，跟我借了10万还没还呢。
0: 什么？你说
1: 他跟我借了10万还没还呢？
0: 石富宽跟你借10万块钱
1: 啊？
0: 你打死我都不信。哎，石富宽跟你借
1: 了？石燕，
0: 哼，
1: 你也来了？
3: 我来半天了
1: 啊。
3: 跟你聊天这人是谁呀、啊？
1: 侯耀文呢？
3: 侯耀文
1: 啊，
3: 卖什么的？
1: 卖什么的
3: 啊？
1: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3: 呸，什么艺术家呀？问你点事儿，
1: 您说，
3: 好好回忆一下
1: 啊。
3: 前些年看电视，侯耀文那上眼皮什么样还有印象吗？上眼皮割外，您也回忆一下。
1: 单眼皮吗？
3: 哎，现在
1: 双眼皮。
3: 为什么拉双眼皮？
1: 我不知道。
3: 他说是倒长睫毛
1: 啊，
3: 那是借口
1: 啊。
3: 借了我10万，到现在。

0: 债不还我，怕我认出他来。
1: 哦，
0: 整容改模样，拉双眼皮了。是，
1: 他借了您10万，
0: 对，
1: 我管不着。石先生，您借我那钱，什么时候还呢？
0: 哼，你是谁呀、啊？我可不认识你。
1: 我是杨进明啊。
0: 不能吧？你是杨进明的舅舅？
1: 不，
0: 你这么老啊？
1: 不，找不着您急的嘛。您跟我借了10万块钱，说一个月还，你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
0: 哎，随便说不可以啊？
1: 啊，
0: 有证据吗？
1: 哎呀，有，您还给我打欠条呢。你看，这您打的欠条。
0: 哦，上面有我本人的签名吗？
1: 你以为您这卖书呢？
0: 啊，
1: 还本人签名的，有您签字，还有手印呢。
0: 哦，拿过来我看看。
1: 你看看
0: 啊，
1: 我连证据都没了。
0: 不对啊，钱我都花完了
1: 啊，
0: 你留着它还有什么用啊？
1: 这嘿嘿，
0: 这没有用了。
1: 哦，您的意思，我的钱您花完了？
0: 对，
1: 我这条没用了，
0: 作废。
1: 您这不坑我吗？
0: 嗯，
1: 你看我媳妇说，在您这当评委，你看你都带花的。您给我猜着猜着，石先生，石叔，
0: 你大点声叫。
1: 是时代，
0: 行行行，都叫好听
1: 的。别来是不是？
0: 啊，行，
1: 你猜着猜着，
0: 稍微等一下可以吗？
1: 行，
0: 好的，我跟他谈谈。
1: 啊，
2: 侯先生，
0: 嗯，
2: 不是我追债追的紧，
0: 嗯
2: 啊，主要是他跟着我屁股后的，您还钱还钱，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今天我把您请出来了。
3: 行，我跟他说说
0: 啊，您谈谈。
3: 你谁啊？
1: 我杨进明啊。
3: 杨进明
1: 啊，
3: 你干嘛在这儿？
1: 我找他要账啊。
3: 谁给你钱？
1: 他，
3: 他给你钱，给你多少钱？
1: 给我10万呢。
3: 你找他干嘛？
1: 找要钱。
3: 好要吗？
1: 那不好要啊。
3: 不好要，别要了。
1: 那嘿，
3: 是不是？多省事儿的事儿。
1: 您俩是一个鼻眼出气儿的吗？
3: 什么叫一个鼻子眼出气？
1: 不是你的钱是不是？
3: 你着什么急啊你？
1: 不是，干嘛不着急啊？
3: 别瞪眼，干嘛呀、啊、你？你真该的钱？
4: 对。
3: 你怎么不给他呀？
4: 他不找我。
5: 你怎么不找人家？你还赖人家？
1: 谁不找你？
5: 你
1: 谁不找你？连派出所警察都找不着你。
0: 打电话呀、啊？
1: 打电话？你手机都停机了。
0: 家找我去？
1: 家找？你还有家吗？你们家房子都卖了。
5: 哎，你可以找他夫人呢。
1: 找谁？
5: 他爱人，他媳妇儿。
1: 找他媳妇儿？
5: 对呀、啊，
1: 他媳妇跟一个大款跑泰国去了。
4: 嗯，有这么回事吗？
5: 啊，有
4: 啊，
5: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4: 哎，
5: 我不往心里去。
3: 对，你应该
5: 走就走，热烈欢迎。我准备请客。
1: 我不管旧的新的。
4: 怎么了？
1: 您今天给我拆着拆着好不好？你别白来一趟去。
4: 不是，说了半天你不明白啊？
1: 您没说清楚啊？
4: 不是我不还你钱
1: 啊，
4: 他借了我钱不还我钱。
1: 哦，
4: 兜里没钱，拿什么还你钱呢？他要是还了我钱，兜里有钱，一定还你钱，明白了吗？
1: 哦，我听明白了
4: 啊！
1: 我把钱借你了，
4: 对，
1: 你借他了，
4: 是，
1: 他还不了你，
4: 嗯，
1: 你也还不了我，
4: 哎，
1: 你有证明吗？
4: 当然有了，侯耀文给我打的欠条，我也带来了。
1: 你也有欠条？
4: 哎，
1: 写的还够详细，
4: 可以朗诵一下。
1: 今借到十副宽人民币10万元，
4: 哎，
1: 100的酒螺，
4: 是，
1: 50的酒螺，
4: 凑的，
1: 20的酒螺，10块的酒螺，5块的酒螺，2块的酒螺，1块的酒螺，其余用硬币凑齐，共计10万元。
4: 啊，你看，
1: 侯耀文，你赶紧跟他要啊！
4: 要啊！
1: 啊！
4: 别看他人来了，钱不好要。
1: 为什么？
4: 他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1: 啊！
4: 哎，研究找谁借，借多少，然后怎么不还钱。今天这事儿，
1: 嗯，
4: 你要想解决了，
1: 嗯，
4: 你得帮忙。
1: 我帮什么忙啊？
4: 跟他好好说说呀。
1: 啊，
4: 不过提醒你一下
1: 啊，
4: 跟他打交道留神，别把你绕进去，
1: 别绕进去。
4: 对，
1: 我替您问问。
4: 你问，
1: 我替您问
4: 啊，
1: 侯先生。
4: 哎，
1: 石先生说您借他10万块钱。
3: 对呀、啊。
1: 说您今天不还着钱吗？
3: 我撑糊涂了。对，
1: 他说的，
3: 我跟他借钱，他跟我借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我们俩人啊，从小一块长大。发小懂吗？发小他是法国人小孩、
4: 啊、你才是呢。
3: 不是，我
4: 是这么解释吗？
3: 发小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1: 啊、
3: 我们俩有交情、
1: 嗯、
3: 因为什么呢？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我们哥俩不分，跟你没关系。
4: 分啊，留神，这就开始赖账。
3: 哎，你要赖账，不宽，你这不对。
4: 我怎么不对啊？
3: 你我咱们俩发小对不对？
4: 是发小，
3: 咱俩吃喝不分，你的就是我。

0: 我的，我就是你的，对不对？
1: 就这句话有毛病。
0: 怎么有毛病？
1: 什么叫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0: 我没钱，我找你借钱
1: 啊，
0: 借十万块钱。
1: 对呀、啊，
0: 你那钱就是我的了
1: 啊，
0: 我那账就是你的了，对不对？
1: 不对，
0: 怎么叫不对呢？
1: 你要欠我的，就是欠我的，
2: 是没有。
0: 我跟你说明白，
1: 不是，
0: 咱们一码说一码，一码说一码，
1: 谁欠谁？
0: 你这是一码说俩脑袋，
1: 不是，不是，
0: 你不是，你这一码说俩脑袋，这就三角债，这就乱了。你让他跟你说话，你跟让他找我干什么？
3: 你消气。消气，
4: 一会儿打起来了，
1: 干嘛还一会儿？
4: 好好说行不行啊？
1: 你咱打起来了，
4: 好好说，对吧？为解决问题，那好好说行吗？你好好说。
1: 啊，行，咱仨今儿凑一块也不容易，
2: 干嘛？
1: 是吧？当着大家的面，咱把这事说开了，怎么样？
2: 怎么叫说开了？
1: 咱把这事，咱们想个好办法，咱把它解决了。
2: 就今儿个
1: 啊，把这账咱都扯平，好不好？
2: 就现在啊，
1: 就现在说。
2: 你等会儿我跟他说
1: 啊，
2: 那个十块干钱
4: 啊，
2: 干多少钱？
4: 十万呢？
2: 十万是吧？
4: 啊，
1: 这样吧，
2: 咱别倒腾了，
1: 他该你十万块钱，我替他还了。
2: 好，
4: 您替他还。
1: 好，
4: 我谢谢您侯先生，谢谢。
2: 什么了不起？
4: 我谢谢。
2: 十块
1: 啊，
2: 这十万块钱我替你还了，
1: 我谢谢你。
2: 你甭谢我，还之前我得批评你几句。
1: 你说我什么呀？
2: 你为什么跟他借钱？
1: 当时不周转不开了吗？
2: 你周转不开，你借钱你得找个人呢。
1: 啊，
2: 你瞧这人这模样，你让大伙瞧瞧，跟沙皮似的。你说这人，
1: 宠物值钱
2: 啊？
1: 嗯，
2: 当然了，你能从他手里把钱借出来也不容易
1: 啊，挺费劲的。
2: 但是你想过吗？
1: 啊，
2: 你跟人借完十万块钱，你有能力还吗？
1: 咱们这不是没想那么多吗？
2: 没想那么多，
1: 嗯
2: 啊，你看你现在这模样，
1: 怎么了？
2: 电话不敢打，房子也卖了，媳妇儿也跟着
1: 赶上了，
2: 你这个人怎么缺心眼呢？
1: 怎么了？
2: 你跟他借条怎么写的？
1: 一年还呢？
2: 借一年
1: 啊？
2: 你刚借一年，你看把这人急得像70多岁的，啊？
1: 是。
2: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你当初写借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写3年呢？
1: 这为什么呀？
2: 这人就急死了。
1: 对，太好了，对不对？
4: 什么叫急死了？什么叫
2: 我跟他说话？你这是
1: 高人指点，
2: 对不对？
1: 对，
2: 这人一死了，这账就没了，
1: 白了就，
2: 是不是？
1: 对。
2: 我说，你那账我替你还了。
1: 那我谢谢你。
2: 你甭谢我。
1: 啊，
2: 账我替你还了。
1: 是啊。
2: 那我，咱们俩那账呢？
1: 咱俩就谁也不该谁了，
2: 谁也不该谁，
1: 谁都不欠谁了。
2: 这号是说准了，
1: 准了，
2: 准了啊
1: 啊！
2: 那我那借条呢？给你那个。
1: 哦，借条在这儿呢。
2: 那他
1: 没用了，
2: 没用怎么办？
1: 我把它撕了。
2: 那你撕了。
1: 好，
2: 哎，我替你还那个。怎么就二愣了你？
1: 不是你，我跟他谈谈行吗？
2: 你谈
1: 不
2: 谈？谈，你跟他。
1: 杨先生。
4: 哎，是，
1: 我欠您那10万
4: 啊。
1: 侯先生说替我还了，
4: 是啊，
1: 这事您同意不同意啊？
4: 举三只手同意。
2: 刘神啊，小偷。
4: 谁小偷？
2: 你三只手。
4: 我媳妇我儿子，我三只手管着。
2: 你家的小偷。
4: 对，
1: 行，咱不数这手了。我欠您那10万
4: 啊，
1: 侯先生要是替我还了
4: 啊，
1: 那咱俩之间这账，
4: 咱俩就没账了，
1: 谁都不欠谁了。
4: 对，
1: 那我这欠条
4: 没用了，
1: 没用怎么办？
4: 我撕了不就完了吗？
1: 撕了。
2: 好，
1: 1、2、3。
2: 哎，你这不是解决了吗？
1: 哎，
2: 对不对？
4: 没账了吗？
1: 啊，这中秋快乐，
4: 这就没账了。回来，
2: 干嘛去啊？
4: 哪就没账了？什么叫没账了？回来。
2: 干嘛呢？
1: 讲什么你？
4: 哪就没账了？
2: 急着白脸干什么？
4: 账说好好的
2: 啊，
4: 他那账你替他还，你还没给我钱呢。
2: 给你什么钱啊？
4: 他欠我的钱。
2: 他该你多少钱？
4: 10万。
2: 你有证据吗？
4: 我借条。
2: 借条呢？
4: 不撕了吧？
2: 撕了不就完了吗？
1: 这完了吗？
2: 挺省事点事儿，
1: 光靠
2: 嘴把这弄不行
1: 了，干什么你？
2: 光靠嘴说呀？
4: 骗子！
2: 我就知道你这人，你这
4: 我没钱，我哪想要钱去？
1: 有意思吧？
2: 大过节，又怎么了？神经了？
1: 要神经？
2: 别让他咬着，咬着还得打针。
4: 想起来了，
2: 干嘛？
4: 刚撕那条是复印的。
2: 嚯！哎。你拿复印件在这蒙事儿，
4: 原件
2: 有点诚信没有？你没有诚信，你
4: 原件在这儿，
2: 你有诚信没有？你
4: 这是不是你那原件？照你这不给我钱，我明天告你们去。
2: 哎，别，你干嘛你啊？
4: 我告你们去。
2: 干啥呀？你哪儿告去？
1: 干啥呀？
2: 你干嘛你啊？
4: 我告你。
2: 成天说别提这事儿
4: 啊！
2: 我不是说了吗？我替他还那个，
4: 还得给我钱呢。
2: 现在就要。
4: 你带着了，出钱。

0: 给你卡行不行？
1: 你有卡早拿出来。
2: 对呀、啊，您这有，你看看，坐好。
1: 这里有钱吗？
2: 10万呢，
1: 充值卡呀、啊，啊，10万块钱充手机里，我打什么时候去我？
0: 像你这样的人连手机都不应该有，你哪有在这儿打的？你国外有亲戚没有？
1: 我没有。
0: 上王府井、啊、找一美国人认一干爹，天天给他打一年都够、哎、
2: 打国际长途，
0: 你临时一认呢？你
1: 自己找，
0: 你不是就为花这钱吗？
1: 我换
0: 这好啊，
1: 美容卡
0: 10万呢？
1: 不要美容卡干嘛？
0: 你这人怎么那么糊涂？你让大伙看看，就你这模样，你不需要美容吗？啊你花10万块钱把自个儿修好了，甭说要钱呐、嗯，晚上出去能挣钱呐。
2: 哎，怎么了？你糊涂了？咱是朋友，告诉你这个。
1: 你呀、啊，你自己挣钱去吧。嗯、我要银行的。啊，银行的。
2: 死心眼儿。
0: 这银行，这个银行。
1: 行，这里有钱吗？
0: 有啊，可以透支10万。
1: 透支10万呢？啊，我进去了。
0: 我给你送被窝去。
1: 我要现金。
0: 要现金啊！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讲理的人。
1: 怎么了？
0: 你问问大伙儿，大晚上的出来，兜里揣10万块现金，我有毛病啊！
1: 我不管，你给我想办法。
0: 就这样吧啊！明天早晨啊，10点钟还是这儿啊？我给你10万块钱现金，咱把这事了了，行吗？
1: 好，你这话谁信呢？
0: 我发誓，嗯啊，明天早晨在中央电视台门口还杨进明10万块钱，如果不还，嗯，天打五雷轰你！
1: 是了，
0: 好，
1: 轰你，
0: 轰你，
1: 轰你，
0: 轰我钱没了，
1: 那怎么办？
0: 轰你！
2: 哎，就得轰你！哎，
0: 你把我轰死，钱就没了啊！要把你轰死了呢，你还有媳妇儿，还有孩子可以继承吗？哎，好不好？
2: 钱还轰你吗？
1: 空口无凭，
0: 立字为据。
1: 你给我打条，
0: 我找笔去。
1: 我带笔呢。
0: 你真缺德，这人什么都带着，你这玩意儿。
1: 拿着笔，
0: 纸，
1: 你趴那写去。
0: 对啊，
1: 趴那写去。
0: 让老毕写。
1: 你趴那写去。嗯，
0: 我挣那么些钱，我趴着写。
2: 哎，对，嘿，嗯，趴着。哎，对，趴着，来，拿吧。
1: 我趴。
2: 这
0: 怎么了你？
2: 行，
0: 你要钱不要？
2: 一手头。好了，
1: 多少钱？
2: 你这，
0: 我在他吉宁上写，精忠报国，行不行？在这儿，
2: 好啊啊！这还有个历史故事，
0: 这叫什么？
2: 岳父四字，
0: 对，
1: 岳母四字。
0: 我是男的，我是你趴下，
2: 怎么了？这是性别都分不清了，
0: 你还要钱呢、啊、你？
1: 嗯，给我
0: 好，
1: 我看看，你把笔给我，
0: 连破笔都要你发不了财。
1: 侯耀文借杨继明10万块钱，
0: 你看有的是钱，讲陈
1: 耀，行，
0: 我再有你这10万块钱，
1: 你不给我
0: 吃早点还剩20多万呢。
1: 行了
2: 吧，行了，那我那原价，
1: 咱俩没账了，
2: 没账了啊，
1: 没账了
2: 啊，不许找后账啊，
1: 没账，
2: 没完没了，把条收好了，
0: 收好了啊，
2: 就这样，
0: 收好了啊，大过节，祝你节日快乐，
3: 好，有事咱们再联系，回来。
1: 没白来，撕了一条又换一个条，条不条没关系，侯先生也讲诚信，写多明白啊，侯耀文借杨进明10万元，侯耀文借给杨进明10万元，我们这谁欠谁呀、啊、侯耀文你个骗子。
4: 心情非常的高兴，
5: 那是啊，
4: 可是高兴之余啊又有很大的压力啊，好在呢这个压力啊还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5: 哎，是、
4: 刚才啊我上网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5: 哦，
4: 这个压力大的人呢会出现四大反应。
5: 哪四大反应啊？
4: 你看第一点啊，
5: 啊忘了，
4: 想起来了，
5: 哦，
4: 就是记忆力减退。
5: 哦，记忆力不好。
4: 哎，刚刚发生的事情啊他容易忘掉。
5: 哦
4: 啊，这个第二点呢就是反应慢。
5: 反应慢
4: 啊
5: 哦明白了。

0: 哦，明白了啊。第三点呢？
1: 第三点啊，就是这个语次无伦
0: 啊啊，
1: 不是那个论语无
0: 啊啊。
1: 次语次轮
0: 不是
1: 轮次
0: 语无伦次，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
1: 这个第四点呢
0: 啊、
1: 就是易怒，
0: 易怒
1: 脾气特别的暴躁，
0: 哦，
1: 哎呦，因为一点小事情啊，他就容易这个发火，啊，特别的暴跳如雷，
0: 哎呀，哎呀，
1: 当然了啊，这四点啊。我们全不占，
0: 不不不不，除了第四点，我们全占了。
1: 谁占的？
0: 你。
1: 哎哎哎，你这话说的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我在这儿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个反应，你看看你，哎呦，朋友们，真的有时候相声嘛，咱说的就是你，可是你一点一点，我真的我，
0: 哎，
1: 哎呦，
0: 好嘛，又语无伦次了，您看了吗？
1: 我，啊。
0: 哥，你这压力太大了，你需要缓解缓解 啊，缓解缓解。
1: 不过好在啊，这个压力啊还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啊。
0: 哎，
1: 刚才我还上网查了一下呢，哎，这个压力大的人呢会出现四大反应。
0: 又回来了，
1: 这个
0: 我跟您说呀，啊，哥，
1: 嗯，
0: 你要持续这样下去，你的健康可太不好了啊。不不不，你需要缓解一下压力，
1: 不是
0: 缓解缓解，
1: 不是我不想缓解呀，
0: 啊，
1: 可是这个压力啊，我是真的控制不住啊。
0: 不是，
1: 嗯，
0: 人家不说了吗？
1: 嗯，
0: 就平时的时候，你要是就是种点这个花花草草什么的，是可以减轻一些的。
1: 嗯，这个不管用，
0: 不管用。
1: 我试过，
0: 啊，
1: 这不前段时间嘛，我就接触了一下这个园艺，
0: 园艺，
1: 哎，
0: 种树。
1: 啊，您看看他这一张嘴啊，就种树啊。
0: 对呀，啊，
1: 知道什么叫园艺吗？园是园，艺是艺，植蔬果花木之地而有番者为园，学问技术皆谓之艺，因此栽植蔬果花木之技艺谓之园艺。
0: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明白什么意思，
1: 说白了就是种树，
0: 这不跟我那一样吗？这不是，
1: 哎哎哎，你种树是种树，关键你得看种什么样的树。
0: 种什么样的树啊？
1: 蓝桉树。
0: 蓝桉树，
1: 哎，这是一种有毒的树啊！
0: 哦，
1: 而且呢，它会杀死身边的一切植物。
0: 哎呦，我够狠的！
1: 只有四怀鸟才可以在这种树上栖息呀、啊。
0: 哦，一种树，
1: 嗯，
0: 落一种鸟。
1: 哎，人家那个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有一首诗，就是“蓝桉以喻四怀鸟”。
0: 哎，这怎么写的呀？“
1: 蓝桉以喻四怀鸟。”
0: 哦，
1: 不爱万物，唯爱你。四怀来去无归期，梦回已逐浮云散，我愿为蓝桉。
0: 还挺浪漫啊。
1: 啊，
0: 你吓我一跳，你
1: 来我就种这种树行不行
0: 啊？行啊，种种。哎呀，
1: 种这么浪漫的树我能不种吗？
0: 啊，对呀，啊，
1: 说种我就种。
0: 嗯
1: 啊，但是这种树啊在中国很少见。
0: 是啊，
1: 因为它不好种植啊。
0: 嗯，
1: 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0: 啊
1: 才决定不种的。
0: 合着白说了，你没种是吗？怎么着？
1: 哎，种树这是为了缓解一下压力嘛。其实啊，可以找一些别的可以代替一下这种树啊。
0: 那您拿什么代替啊？
1: 仙人掌。
0: 仙人掌。
1: 哎，大伙儿啊，您仔细听听啊，蓝桉树，仙人掌，哎，听着就那么相似。
0: 哎呀，也不能说一点不相似吧，
1: 哎，
0: 可以说是什么关系都没有。
1: 然后我就是等啊。
0: 等什么呀？
1: 等四怀鸟啊。
0: 啊，您等来了吗？
1: 哎呀，等了两个星期啊，一点动静没有啊。
0: 嗯，
1: 哎，当时我就想起来我们家那京班了。
0: 京班？
1: 哎，大伙儿听啊，四怀鸟，京班，嘿，听着就那么相似。
0: 哎呀，哥，你是不是压力太大，这个听觉也出现问题了？我
1: 当时我就决定了，给我们家那京班改名就叫四怀鸟。
0: 改名干嘛呀？
1: 我给他洗脑啊。
0: 这管用吗？
1: 我让他误以为自己就是四怀鸟。
0: 哎呦，这压根不管用。
1: 哎呦，经过俩月的训练啊，哎呦，您还别说啊，我抱着我们家那四怀鸟，
0: 那就是京巴。
1: 哎，你不懂啊，抱着我们家那四怀鸟我就放在了蓝桉树上。
0: 哦，这效果怎么样啊？
1: 打那儿以后我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这四怀鸟它爱咬人。
0: 废话。你把京巴放在仙人掌上，它不咬你它咬谁啊？
1: 当然了，我也明白啊，毕竟这狗它不是真鸟啊。
0: 但是你这个人是真狗啊。
1: 我这不是为了缓解压力吗？
0: 啊，是是，我跟你说哈，
1: 嗯，
0: 缓解压力啊方法其实有很多种。
1: 嗯，
0: 你要不行的话你出去溜达溜达，出去转转不也行吗？
1: 哎，你还别说啊，你还真替我着想
0: 啊。不，我是替狗着想。
1: 嗯，出去溜溜去。
0: 嗯，
1: 走走去。

0: 前两天吧，我那朋友给我打电话了说他开了一个马场，让我出去玩玩去。
1: 哟，马场可好啊！
0: 马场知道吗？马场这是现在一种高端的休闲活动啊。
1: 是啊，
0: 不过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去那个马场里边就为了摆拍去。
1: 啊，就是为了拍照是吗？
0: 但是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1: 啊！您呢？
0: 你看，咱都到了马场啊！啊，骑马咱不得骑马吗？哎，
1: 嗯，哎呦，这我突然间没反应过来啊！好嘛，您这话说的什么玩意儿？骑马得骑马，不是？我先问问你，你会骑马吗？
0: 呵，我太会了。
1: 是啊。哎
0: 呦，不瞒你说啊，只要这匹马在我跟前这么一过，哎，我就能分辨出来它的脾气秉性还有品种。
1: 哎呦，你还有这本事呢？
0: 那可不嘛。我换上了专业的马服，我那朋友牵过来一匹马来，呵，当时我是大吃一惊啊！
1: 怎么呢？
0: 这马我不认识啊！
1: 你不认识？
0: 哎呦，这马它是通身雪白，哦，一根杂毛没有。
1: 哦，白马
0: 是，可是它跟别的白马还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您看啊，人家别的白马呢是那个短毛硬鬃，
1: 对，
0: 可是这匹马呢它是长毛软鬃。哎呦！我初步判断啊，这是一匹来自这个极寒地带的代步马。
1: 哦呦，那你骑着它试试不就完了吗？
0: 还不能骑？
1: 怎么呢？
0: 我不了解这马的脾气啊。哦，贸然骑乘会带来很大的危险的。
1: 那怎么办？
0: 我得先让它跑一圈。我先看看这马的脾气秉性。
1: 先试试。
0: 我那朋友撒开了缰绳，再看这匹马，蹭一下就窜出去了。哟，呵，健步如飞呀。
1: 是啊。
0: 当时给我吓得是一身冷汗呢，幸亏我没骑啊。这要骑上去非得给我摔下来呀，这马太有野性了。
1: 这是什么马呀？
0: 不知道啊。可是这马呀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叫声很别致。
1: 它怎么叫的呀？
0: 一叫这样啊，一叫这样，哇
1: 哇，狗啊，这别散热了，它还通身雪白，这什么马呀？这分明是萨摩耶。
0: 什么萨摩耶呀？人家这是马场，
1: 这不狗场吗？
0: 这你这就是外行。
1: 我外行。
0: 我看这马太有野性了。这样吧，我先训训马。
1: 先训训它。
0: 哎，我拿出来这个马鞭啊，冲着地上啪这么一扔。嘿，您还别说，
1: 怎么着，
0: 这马它是一点不害怕呀。
1: 这么厉害，
0: 反而冲着我还一通嘶鸣啊。
1: 您要说它是对您一通狂吠，这倒是更合适。
0: 哎呦，我一看这硬的不行，那我就得来软的了。
1: 怎么弄呢？
0: 我得跟它先拉近距离啊。哎，我拿出了这个专业的驯马圆饼。
1: 驯马圆饼？
0: 哎，也就这么大个儿。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往外这么一扔，就看这马蹭一下就窜出去了。哟，呵，这马太灵了啊！还没等这圆饼落地呢，在空中啪就叼住了。
1: 这不狗狗飞盘吗？哎
0: 呀，再回来，我跟这马的关系可就近了。
1: 废话，你还陪它玩了呢。
0: 我呼噜呼噜马的鬃毛，我一看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我就顺势往下这么一坐。可坏了，
1: 怎么了？哎
0: 呦，还是没训好啊！这马一回头冲着我，吭哧就是一口啊，
1: 真咬了呀！哎呦，
0: 当时我那个血是哗哗的往外流啊！我一想，完了啊！
1: 怎么了？
0: 我让马咬了，我还得去打狂犬疫苗啊！
1: 您琢磨着说的是人话吗？
0: 我甭琢磨了，这儿咬着我还不撒嘴呢呀！哎呦，当时我就决定了，让我这朋友他必须把这马卖给我呀！
1: 不是，他咬你，你怎么还买他呀？
0: 我买他是为了缓解压力呀！
1: 缓解什么压力呀？
0: 我把他买回家啊，当四怀鸟。哎，
1: 又回来了。
2: 一二三四五六七，每天早晨扔垃圾。哎，扔外边了。
3: 爸爸，你都把垃圾扔在外面了。
2: 哎，多大点事儿，走走走，上学去，上学去。
4: 会不会骑车啊？
5: 你瞎呀！
4: 哎，我说儿子，你怎么说话呢？
5: 每回你爸爸啥事的时候，不都这么说吗？
4: 我，是，是吗？
6: 哎，放假了，爷爷。带月月玩出去，啊，上车，
4: 坐好了啊，
6: 咱们出发。
3: 爷爷，爷爷，你逆行了。
6: 这么走啊，不用绕弯，离广场近。
3: 可是老师。
6: 嗨嗨嗨，没事啊，我都看了好几天了，这段路啊，没警察，没人管。
3: 爷爷还不戴头盔，哼。
7: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父母长辈的言行举止里藏着孩子的未来。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您谨言慎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八月

0: 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日，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我这儿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

0: 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雨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2: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 5353.8 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6: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5: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9.5 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7: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5: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8: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9: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1: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0: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

0: 我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实践人生。
7: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8: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9: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8: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0: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8: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1: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8: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2: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8: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0: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8: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3: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15: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6: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

0: 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鼩、番红车鼩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7: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8: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0: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0: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9: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成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9: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9: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 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

0: 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0: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大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意大利方面一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

面临的移民危机。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修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

双方将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土耳其方面表示，该输油管道总设计日产能达150万桶。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饮店一号发生爆炸。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起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一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名女子死亡，3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仍在调查案件线索，寻找嫌疑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
2: 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罪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2: 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
1: 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
2: 据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1: 目前在对伊在战事上，美国内部分歧扩大，为何美国政府此时威胁加大轰炸伊朗的力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方意在迫使伊朗做出真正的妥协和让步。
3: 这一次呢，在最新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骤然升级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有意改变既往的这种以牙还牙的行动模式。从美伊在四月份进入到临时停火之后，双方的彼此打击总体上都是维持着以牙还牙的状态，或者我们说是对等反击的状态。但是呢，美方发现这样的打击模式是无法帮助美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呢，在海峡的恢复通行、盟友的协防以及美军自身基地的安全呢，都是难以保障的。所以这一次美国很明显是突破了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方式，而是全面提升了打击的力度，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真正的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虽然是升级了军事行动，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打击的目标选择方面，美国就进一步的升级到了能源的基础设施，这是此前很重要的一条打击红线，但如今呢，却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打击重点。在烈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是已经预告，这将是迄今最强。

0: 很重要的一条打击红线，但如今呢，却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打击重点。在烈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是已经预告这将是迄今最强的一次打击，也意味着美国在主动的推高军事行动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实际上呢，美国此前已经对外宣布已草拟了一份长达2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这一次的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可能就是这14天计划中的一部分，后续不排除还有对其他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意图很明显是要从军事削弱到经济围剿，全方位的对伊朗采取强力措施，迫使德黑兰呢在核浓缩、导弹库存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让步。
1: 那么如果美以真的对伊朗能源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伊朗将有何反应？李子欣认为，伊朗或将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同时保持外交接触的渠道。
0: 伊朗的应对大概率还是会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但也仍然会保留外交接触的渠道。这也就意味着呢，地区内所有美资参与的能源基础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所谓合法打击目标，这也必然会伤及地区国家的普遍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从伊朗的角度来讲，目前国内经济承压、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是伊朗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国内议题，因此呢，伊朗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所谓受控的危机模式，既不会对美国的打击坐视不理，也不会让冲突彻底的失控，而是通过精准打击美以的这样一个相关能源节点，将压力反向输送给美方。

0: 达成一战逼和的目的。
1: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0: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地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旨在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6: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寂。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8: 黄岩岛是大秦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点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9: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7: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

0: 六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 1.85 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0: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0: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 黄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5: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

0: 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1: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2: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艘非常大的，有2万吨级，大概2万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气垫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气垫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方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啦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1: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2: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1: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6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6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2: 轰6K 呢，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1: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20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直20的存量可满足南海作战需求，目前依照国防规划有序列装，整体规模仍将循序渐进扩充。
2: 真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直20现有的数量可以满足南海方向作战需要，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直升机的发展，并非越多越快越好，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整体的战略发展，适应它、满足它、保障它，这才是最合理的道路。
1: 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军与海警分工明确，常态联动，共同构筑主权防护体系。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2: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能够按照统一的意志来行动。从现在这个演习看，海警跟海军之间的协同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协同方法。甚至在协同区域上，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

0: 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样的任务，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
1: 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0: 节日战备是我们一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八一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1: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0: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的，整个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总体上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我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是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有利我们来处置。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3: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3: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

0: 温州海津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1: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整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0: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0: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不做攻略，不敢行程，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住上几天，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正在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
5: 传统出游大多奔波辗转、走马观花，而慢冲旅行截然不同，它让出行节奏放缓，旅途体验愈发充盈，由匆匆观光转向静心沉浸，旅行体验到底有何不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7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敢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7: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6: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7: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你看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6: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冲旅行的经历，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冲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8: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6: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冲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9: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5: 出游方式的全新转变也为全链条从业者打开全新发展机遇，各地景区、酒店、民宿纷纷调整经营思路，升级配套服务，来匹配慢充旅行的需求。从匆忙赶路到静心感受，旅游习惯的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继续来听报道。
6: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介绍，
10: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6: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11: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6: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9: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林、程浩龙。
12: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建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景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 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13: 甘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甘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

0: 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1: 七八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景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七一，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2: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0: 心还在家的，
2: 在小诊所里。
0: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急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药。
3: 一次三粒，一二三。
1: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两三百，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锦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一天一粒，三道横线是一顿三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两天。
0: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一二三四五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一横两横，我最多给他啃两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啃一天药，吃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一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1: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三连座候诊椅，两组铁皮药柜，再加一张一米二的小床。只要王景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0: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1: 如今从基调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十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一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0: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19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三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两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1: 王景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0: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1: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

0: 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1: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打到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人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就没有一岁，她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注意。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0: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景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1: 那个时候刚开始养你是吧，
2: 我也害怕哦，
1: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0: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1: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0: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1: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因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牙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3-4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0: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1: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吧，还是搬到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0: 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1: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

0: 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都穿上，
1: 在膝盖上。
0: 嗯，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井水冰了很多，很冷，吃锅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啊，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送一下那边过夜。
2: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一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0: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反装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一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嘛。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就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2: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地，如今已是基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3: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是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2: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基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0: 我躲了几十年一定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服务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4: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16号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正式开赛。 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570公里。国际方面，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7个欧佩克加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2026年年底。这一决定意味着联盟将完成当前阶段的所有既定增产计划，但同时留下每天约200万桶的减产措施继续执行。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加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